0: 此时，老人因为长时间徒步没有进食，加之多次摔倒，已经出现精神恍惚、身体极度疲惫的状况。后经医院确认老人身体无碍以后，老人的家属先后前往市低空产业融合基地、学府路以及建壁派出所，向基地工作人员以及民警的快速支援和暖心救助表示感谢。
1: 最近，何家诺幼儿园招商北固湾分园组织开展缤纷假日亲子活动。活动中，孩子们与家长一同走进赛珍珠故居与纪念馆，了解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传奇人生，感受文字经典的魅力。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 在赛珍珠故居和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珍贵的手稿和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还原了赛珍珠在镇江的生活轨迹和创作历程。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感受历史的温度。小朋友高叶青：
3: 今天我参观了赛珍珠奶奶家，听说了很多赛珍珠奶奶的故事，我好开心。
2: 活动中，大家还一同观看了根据赛珍珠著作改编的黑白电影《大地》。学生家长张志强：
4: 参观打卡这种形式，孩子们接受度很高，不是死板的说教，一边玩一边可以感受家乡的文化，亲子之间也可以有交流。希望幼儿园以后多开展类似的活动。
5: 九至风华成星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0: 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 我是朱明君。
2: 我是周母亲。
0: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你的耳朵
1: Morning Call。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 88.8，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啊。那么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各位也是要带好雨具啊。多云到阴，那么局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五级，阵风6至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3到34度之间，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眼下丹徒区事业镇本地无花果迎来了丰收上市，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和销售，依靠特色果品拓宽增收渠道。来听记者报道。
3: 在事业镇江岛果园，连片的无花果树长势繁茂，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在果树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果实。江岛果园工人倪行芳：
4: 无花果吧，要一点发亮、发透，一定摸的手上有点软，它就成熟了。多的时候要采10几年呢。
3: 果园负责人吴立成介绍，近期持续高温加快了无花果的成熟进程，目前果园正全力把握最佳采收期，做好采摘、分拣、销售各个环节，确保新鲜无花果及时供应市场。
5: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4个工人在采摘，大概一天的话在700-800斤左右，价格我们正常零售的话是10块钱一斤。
3: 多年来，江岛果园深耕无花果特色种植，积累了成熟的管护经验，通过全程精细化管理，保障果品的口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6度到27度。29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中山东路解放路依然会比较忙碌，路口的等待车辆大约有7到8辆左右。在中山东路区域门的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也会比较集中。长江路口目前能看到车多缓行，特别是大家在经过第一楼街路口时，通行节奏会相对缓慢。到了北辅路九华山路，车辆有明显的减少。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五风口高架，桥上的车辆不是太多了，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稳扎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寿放枢纽梅村服务区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东路段都是受到事故影响，占至第一车道，请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京二长深高速双向的东庐山服务区附近，京二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横林枢纽路段，京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位置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只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即将于9月4号拉开序幕。昨天，赛事组委会发布通知，介绍比赛的购票方式。昨天，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将在苏福办 APP、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以及微信苏福办小程序正式上线。

0: 体的购票方式为预约加摇号，预约结束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的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市民可以登录预约的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详情请关注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各轮次比赛预约公告。第一轮比赛预约公告将于明天12点正式发布。9月5号19点30分，镇江队将坐镇主场，迎来今年苏 BA 首个对手徐州队。再来关注，镇江博物馆昨天发布通告，自9月1号起，陆小波故居将暂停对外开放，实施改造升级工程，工期预计60天，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再来关注，正值夏末秋初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今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醒，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包，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这，
11: 咱们4铢钱一碗，
1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2: 哦。
8: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2: 这是为何？
7: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3: 我明白了。
8: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5: 知道了，爸爸。
1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 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最近啊，有一起因为网络冷饮销售商家页面显示与产品的包装克重不一致，引发消费者和经营者就是否构成欺诈的一起消费纠纷。消费者韩先生投诉反映，前不久呢，他通过了外卖平台网购了10支雪糕，单价为每支3.6元。商家在销售页面标注每支雪糕的重量为75克。韩先生收到雪糕之后，发现雪糕外包装上标注的重量呢是为70克，他认为商家存在欺诈行为，于是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的规定予以加倍的赔偿。但是呢，商家说啊，去年这种雪糕每支的重量呢确实为75克，但是今年起已经调整为了70克。引发消费者投诉是因为没有及时的更新商品信息所导致的，同意韩先生的退货请求，但是呢不同意赔偿。在镇江智慧315平台工作人员的调解过程当中，韩先生坚持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欺诈行为进行赔付，而商家则强调是工作人员没有及时的更新商品信息的失误所导致的。平台工作人员一方面呢是阐述韩先生维权的合理性，那么合法性以及店铺诚信经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呢也依据事实及证据事情性质进行了分析，最终呢促成了达成一致的意见，也就是商家同意给韩先生办理了退货，并且呢赔偿韩先生108元。那么市消协认为本起投诉的焦点是商家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首先啊，从经营者的责任来看，以广告、产品说明、食物样品或者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公众公示的方式，对商品或者服务的重量、质量、剂量、价格、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向消费者做出许诺的，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与许诺相一致。因此呢，经营者对销售商品的查验，包括对商品本身、包装及宣传都要严格和细致，这是经营者必须要履行的法律责任。那么在本起投诉当中出现的商品包装与商品宣传的不一致，显然呢是经营者查验把关不到位。其次呢，从欺诈行为的认定要件来看，构建欺诈行为最关键的是要看有没有主观故意。那么根据经营者举证，页面显示是去年内容没有及时的更换，并不是其故意编造的虚假内容，因此呢很难认定商家的行为存在欺诈。那么第三，经营者对自己的过错和过失承担后果并给予消费者对应的赔偿，也是必须要履行的法定义务。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遇到了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习题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6: 他应该去第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网购了一款智能手表，但是几天之后发现降价超过了200元，消费者呢要求商家退差价，但是呢商家拒绝，提出无理由退货。那么最近呢，镇江12315平台就接到了这样的一起投诉。消费者吴先生反映说啊，他花了将近2300元在网上购买了一款智能手表，但是仅仅过去了5天，就发现商家这款手表降价超过了200元，于是要求退差价，商家以未承诺保价为由拒绝。吴先生提出，因为购买的手表呢尚在7天之内，想办理无理由退货再重新进行购买，但是商家以智能手表以及拆封激活为由，再次拒绝了吴先生的要求。接到投诉之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商家商品的详情页面购前须知的关于价格的相关条款当中，以显著的蓝色字体明确标注了3C 数码类商品价格波动较大，本店所售商品定价随行就市，灵活调整，售出商品概不支持任何形式的退差价或者以降价为由的退款申请，敬请谅解。在关于售后的相关条款当中，同样呢也以显著的蓝色字体标注了3C 数码类商品一经激活价值贬损较大，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请您确认需求之后再购买及拆封。那么商家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调解时表示，不同意退还差价，也不同意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的请求，并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任何调解。市消协法律专家委员会的傅小景律师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相关规定，7天无理由退货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商品。消费者定制的商品、鲜活易腐的商品、在线下载或者已拆封的音像制品与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的商品，已交付的 报纸期刊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一经激活或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拆封后容易影响人身安全、生命健康或者是商品品质，以及经营者已经提前明示临近保质期存在瑕疵的商品，同样呢也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在本起投诉当中，吴先生所购买的智能手表呢，属于具有信息专属化的特殊电子产品，出厂时不存在消费者的相关授权信息，使用数据一旦激活试用，就会导致商品价值明显贬损，并且呢，保修期限也会在激活之后开始计算，进而呢会影响二次销售。所以它符合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这样的一个特征，属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所以呢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七天无理由退货呢，绝不等同于无条件、无限制权利的行使，离不开规则的约束。那么市消协也表示啊，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是保障消费公平、平衡交易双方权益的重要的法律支撑，弥补了网购等远程购物的信息不对称，那么为消费者提供了冷静的判断空间。那么经营者呢，通过网络销售商品的时候，应该依法诚信经营，对于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务必要在支付前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并且经其确认，不得擅自增设不合理的限制，减少不必要的消费纠纷。那么消费者呢，也应该在法律框架内理性的行使权益，共同维护安全、诚信和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同时呢，市消协也是提醒我们的广大消费者，网购的时候啊，应当注意甄别哪些商品不属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类别。收到网购的电子产品之后，在确保商品本身完好无损的情况下，首先呢，应该仔细的拆箱验货，检查外观是否有损坏或者是划痕，并且呢拍摄拆箱视频以证明非人为损坏。同时啊，不要急于将电子产品联网或者是点击相关软件，可以简单的开机查看触控、键盘等是否存在问题。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和宠物领养相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迅速兴起，以领养代替购买的风潮呢，也是逐渐兴起。近期市面上呢出现了不少免费领养猫咪的店铺，不过呢有不少消费者投诉称啊，说自己因为免费领养猫咪被坑了。最近呢，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发布了宠物免费领养的消费提示。近期重庆市的消委会呢，系统是受理了多起关于宠物免费领养的消费投诉。有经营者呢是口头宣称宠物打过疫苗并且健康无病，未出具健康报告，而消费者呢领养之后不久，这个宠物出现了生病死亡的状况，消费者花了上千元治疗费用，之后经查询，这个宠物其实之前并没有疫苗接种的记录。还有消费者呢，由于宠物走失、死亡或者是宠物用品质量低劣、价格高昂，不再继续购买。由于有约在先，消费者呢陷入了维权困境。还有消费者收到经营者的快递的货不对版或者是生病的宠物。根据了解，免费领养宠物售卖模式在全国各地是悄然兴起，经营者呢以免费领养为噱头，诱导消费者签订比如说像18个月每月支付需支付几百元甚至是上千元的宠物用品的购销合同，实际上消费者支出的费用远高于购买宠物的市场价格。经营者以免费领养的方式来进行宣传，实际呢却捆绑了销售高价的猫粮，涉嫌了虚假宣传、捆绑销售等违法行为。另外呢，有经营者在合同条款当中限定猫粮的价格、指定猫粮的品种，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利，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为了切实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重庆市消委会呢综合研判了相关的消费投诉之后，发布了宠物的免费 领养的消费提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消费者在领养猫咪等宠物的时候，要选择正规的、具有合法资质、信誉度高的宠物店或者是领养机构进行领养。如果选择网购，应当查看相关的售后服务评价，清楚了解对方的地址、经营资质等相关信息。对于所谓的免费领养、无偿领养等广告宣传，要提高警惕，理性对待，不要被经营者的套路所诱惑。不建议消费者在非第三方保障网络平台或者私下进行个人与个人的之间的交易，以及呢在网络平台根据图片、视频遴选这个贵重的宠物。那么选择宠物的时候呢，也要仔细的询问核对信息，应当要求经营者出具检疫证明、健康报告、疫苗接种记录等凭证。如果没有打相关的疫苗，比如说像犬瘟热、猫瘟及狂犬病疫苗这样的一个宠物呢，建议消费者要谨慎购买。选购宠物之前，也可以提前向正规的宠物诊所的专业人士学习了解相关的选购知识，提高选购能力，避免买到带病的宠物。那么建议消费者要与经营者签订完善的领养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义务，注明宠物的品种、血型、性别、月龄、疫苗记录以及健康状况等等重要信息。特别要约定在一定时间内，如果宠物出现了传染病或者死亡后，双方的责任界定以及解决的方案，以便出现问题之后呢，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提醒大家要认真的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要注意是否存在隐藏的捆绑消费、最低的消费条款。口头约定或者是承诺事项，应该要求经营者写入合同条款，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有据可依。那么在实体店来购买宠物的时候呢，要注意向店家索要并且留存好相关的消费凭证，包括了双方的签订的购买合同。如果是线上购买宠物的时候啊，要注意保留好第三方平台的订单凭证、付款记录、聊天记录等等，不要私自添加对方的微信交易，避免上当受骗。如果带宠物去治病，要留存好医院的诊断书以及缴费的凭证。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2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的五凤口高架上车辆不是太多，通行情况比较良好，没有拥堵的情况。坦山路、北辅路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7到8辆左右。现在的中山西路车辆会比较集中，特别是在经过路口的时候，电动车辆会比较多，大家的车速一定记得放慢一些。最后来关注到丁卯高架，来往车辆慢慢增加，通行节奏依然缓慢一些，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又是一个多云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7度到34度，体感依然是比较闷热的，紫外线也不弱，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等到周日的时候呢，气温会有所回落，大家也可以提前的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凌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到了29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

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温度是26度到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晴转阴的天气，26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润州路再往中山西路一线车辆不是太多，南徐大道黄山南路口车流慢慢的增加，目前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的不错。看到电力路康顺的门口各种车辆会稍多一些，在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礼让行人。华山湾路到梦溪广场电动车辆比较密集，大家需要多加注意。最后来关注到梦溪路冰水路口通行秩序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寿放枢纽至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京二五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往南京方向溧阳南路段，京四二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横林枢纽丹阳新区枢纽附近，京二五二幺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八城路段，以及京二五二二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将于9月4号拉开序幕。昨天，赛事组委会发布通告，介绍比赛的购票方式。明天，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将在苏福办 APP、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以及微信苏福办小程序正式上线。具体的购票方式为预约加摇号。预约结束之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市民可以登录预约的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的结果。详情请关注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各轮次比赛预约公告。第一轮比赛预约公告将于明天12点正式发布。9月5号19:30，镇江队将坐镇主场，迎来今年的苏 BA 首个对手徐州队。再来关注，8月25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游泳比赛结束了全部的赛程，镇江职工代表队共获得4金2银1铜，总成绩位列金牌榜的全省第3位，奖牌榜第6位，创下了近几年省运会职工部游泳项目的最佳成绩。最后再来关注，镇江博物馆昨天发布通告，自9月1号起，陆小波故居将暂停对外开放，实施改造升级工程，工期预计60天，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

0: 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4: 我是普金瑞。
15: 我是朱一诺。
16: 我是焕然。
13: 坐公交车
0: 太在意了，但是呢，我们在这
17: 打造浙江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8: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9: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8: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9: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8: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9: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0: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5: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2: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1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3: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

0: 拳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应用大队汪树胜警官。汪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眼下已经来到了八月底，暑期即将画上句号，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启了。有一些孩子已经结束了暑假生活，回到校园，其中呢也包含不少小候鸟结束与外地务工父母的团聚，回到镇江开启校园学习生活。
2: 神兽归笼
1: 啊！
2: 这个开学了以后呢，这个我们交管部门的这个压力呢也就开始大了。为什么呢？就是校园周边的早晚高峰的话，可能又要迎来了这个交通流量迅速攀升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早晚高峰呢，这个主要是叠加了这个上学的这个高峰，同时呢，这个送小朋友的这个车辆也会聚集到这个学校周边，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希望这个家长同学们共同守护这个孩子们的这个上学的平安路。
1: 小朋友的出行安全是开学第一课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校园周边环境复杂啊，校门口接送车辆扎堆，电动车流量大，孩子年纪比较的小，对于路面的风险预判能力也不足，容易出现突然猛跑、横穿马路等行为。鬼探头事故在开学季也是高发险情。守护学生出行安全需要咱们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学生树立自我保护意识，我们广大机动车驾驶员也要多一份礼让和耐心，多方共同努力。
2: 对，我们首先想说一下呢，就是作为家长这个群体啊，其实对小朋友的教育呢应该是从小开始。特别是我们知道，就是家长呢可能是作为这个学校的就作为孩子的这个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呢，就是在特别是在每天接送孩子的时候，就要给他灌输这个交通安全意识。
1: 对，
2: 特别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所谓的鬼探头这种模式呢，在这个上学放学期间呢，可能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我们想说什么呢？就是有些家长把车辆在路边一停之后呢，让孩子从右侧下来之后，
1: 自己
2: 喜欢在车头就往学校那个门口去冲。这个时候呢，如果边上有车辆的话呢，就会因为有些车比较高，挡住了小朋友的这个或者说挡住了车辆的视线，让这个边上车的驾驶员呢看不到这个小朋友，导致这个小朋友如果速度再快的这个横穿马路的话，就会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想说，这个家长在让小朋友自己下车去学校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提醒，就是我们过马路一定要停在车就是前方车辆的边上，先看一下侧方车道上面有没有车
1: 对
2: 穿行。然后呢，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呢，不要猛跑猛停，这个呢都会对车辆造成影响。我们呢，第一呢就是让小朋友出现在道路中间，让行驶的车辆能看到小朋友，然后再过马路，这样呢保证双方的安全。
1: 好的，这个是我们汪警官提醒家长和孩子们的第一点，就是如果是私家车、机动车接送孩子上放学的路上要小心鬼探头。那么孩子在下车的时候我认为这一点也非常的必要，就是家长一定要通过后视镜告诉他说，我让你开车了，你再开车门下车。千万不要说孩子到了之后猛地把车门给打开，
2: 对，
1: 也容易造成
2: 因为
1: 这方面的事故。
2: 因为校园门口呢还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电瓶车啊速度也比较快，可能有的呢是过路的，有的呢也是送小孩的。如果说你猛的开门呢，对这个叫什么开门杀
1: 对，
2: 开门杀的这个状态呢就比较危险。
1: 还有大家在这个小型车辆、私家车辆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车辆停放请做到即停即走
2: 他是放学的时候会一群小朋友结伴，就是或者组成一队，来到指定的这个
1: 接送点
2: 去。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需要老师呢在边上稍微要进行看护一下。因为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出现主持人说的只顾着自己的打闹，就没有看交通的环境，容易在路上造成一些危险。这是需要注意的。
1: 好的，在这里我们也是呼吁每一位家长进。

0: 到监护责任，每一位学生学会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每一位机动车驾驶人在途经学校周边道路的时候多一份耐心与礼让我们一起携手守护好孩子们的上学路，让小朋友们能够平平安安奔赴课堂，安心开启崭新的学期。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又是一个多云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气温27度到34度，体感依然是比较闷热的，紫外线也不弱，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等到周日的时候呢，气温会有所回落，大家也可以提前的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凌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到了29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喂，谁呀？
1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3: 阿姨，
16: 大爷，
17: 阿姨，大爷，
16: 您信我 的
17: 没错。
1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20: 想起我们了吗？
19: 打开收音机，听到 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媒体力量，社会责任，人车和谐，道路畅通，用权威的声音服务平安交通，用真诚的沟通为您排忧解难，人车路，您身边的安全出行专家。
1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应用大队汪树胜警官。汪警官你好。
20: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外卖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忙碌的工作日不想下厨休息，很多市民都会打开外卖软件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5级，阵风6-7级，气温在26-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34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至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仅经。
3: 好，感谢你。

0: 状可能就更加的多一些。而且是不是除了蚊子之外，一些这个虫子的叮咬也会同样出现这个丘疹性荨麻疹？
1: 丘疹性荨麻疹它不是就是蚊子，不单单指蚊子，
0: 不局限于
1: 蚊子、跳蚤，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螨虫、
0: 哦、
1: 猛虫。因为螨虫的话你可能要显微镜放大几十遍你才能见着，
0: 肉眼看不到的，
1: 肉眼看不到，太小了。
0: 是的，
1: 所以患者来了以后往往就是说你跟他诊断以后他会有不认可这个诊断，他说我没有
0: 被虫子咬，我没有被蚊子咬，是吧？
1: 对，第一个是我没有被蚊子咬，第二个你说是被虫子咬了，那什么虫子你能告诉我吗？
0: 嗯，
1: 第三个是我居住的环境很好，
0: 很干
1: 净，我天天晒被子，
0: 对对对
1: 啊，我天天在家打扫卫生，环境周围也会环境很好。
0: 嗯，
1: 第四个还会说为什么就咬我一个人，我家里有宝宝也在，宝宝一身上都没出现，为什么就我出现？
0: 嗯，
1: 我家先生也没有，
0: 嗯，
1: 孩子也没有，孙子也没有，为什么就我有？
0: 嗯，他不认可自己是被蚊虫叮咬的，
1: 对，
0: 是吧？
1: 嗯，说明我们的科普做得
0: 还
1: 不够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啊，这个丘疹性荨麻疹啊，它到底有哪一些症状啊，有哪一些这个形态的特点呢？
1: 那丘疹性荨麻疹呢，就是病人呢，他主观上是会感觉到很瘙痒，他来的时候呢，往往会跟我们说：“哎呀，医生。”奇痒无比，这个四个字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还有的患者呢，直接出白一点说我都要痒疯掉了，然后他剧烈的瘙痒患者感觉到。然后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啊，皮肤不同的部位啊，也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不同的形态的皮疹，它会有红斑、丘疹、丘疱疹、水泡，甚至于大泡。
0: 嗯，这个被蚊虫叮咬之后你起疹子能理解，最后怎么就生成了这个水泡了呢？
1: 这个是战斗比较激烈，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跟它干架的程度比较激烈，所导致的，
0: 就会出现水泡。
1: 对，甚至于我们有的患者，你能他，有一些患者的观察力还是比较强的，他会跟我说：“哎，医生，你看看我这个包很好玩，上面还有两个眼儿，很小很小的。”我说：“啊，这个就是
0: 虫咬的
1: 叮咬点。”因为虫咬的时候呢，它有的小虫子它有嘴气，它嘴气刺进去就像一根针一样的刺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水泡，就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眼儿在那个顶端看到。有的患者他会跟你，他观察力比较仔细，他就会跟你说。
0: 那其实这个在临床上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就明白了，你这个就是蚊虫叮咬的丘疹性的一个荨麻疹，是吧？所以刚刚您讲到的，医生都已经给判断了，但是患者觉得我不相信啊，对吧？
1: 对，
0: 我没有被咬啊，
1: 他不认可。
0: 哎，
1: 我经常会碰到，就是我们年轻医生那边看了，就是门诊，我们不是几个门诊的嘛，然后年轻的医生说跟他说虫咬的，然后患者会觉得，这个我觉得不是，那怎么办呢？有时候跟他科普一下，也不是在那么短时间那几分钟你能跟他科普的清楚的，
0: 不是能那么快讲明
1: 白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外行与内行之间的对话，
0: 是
1: 说不太可以。然后我们的年轻医生说：“哎，要不我请我们主任再给你会诊一下，再看一下啊。”然后我们再会跟他再做一遍科普，这个时候他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哎，我会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不是年轻的不信任你年轻的医生，就是我们年资高的医生也会碰到啊。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夫妻来看的，就是男主人公身上被咬了很多包，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身上至少有几十个包
0: 哇，
1: 然后他去了其他医院看的，看完以后呢，这个是事后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明显的是一个虫咬性

0: 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记享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

0: 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虽然立秋已过，但是这个天气啊还没有完全凉下来。那么夏秋之交，气温依旧是比较高的，再加上部分地区可能湿度比较大啊，像一些啊蚊虫啊这种小型的节肢动物依然是比较活跃的，可能有些人身上突然间冒出了一片片的红疙瘩啊，瘙痒难忍，有人就因此去就诊了，最终呢是被确诊为丘疹性荨麻疹。那这种皮肤问题啊，听起来哎好像是有这个荨麻疹哈，但实际上它和普通的荨麻疹并不是一回事儿哈，它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字，叫做虫咬性皮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珍主任医师。韦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一旦这个确诊了是这个虫咬性皮炎，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丘疹性荨麻疹之后啊，我们该如何治疗呢？
1: 那丘疹性荨麻疹对患者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瘙痒程度。
0: 嗯，痒得睡不着啊。
1: 对，奇痒无比嘛。然后呢就是这个它的瘙痒程度是在我们所有的皮肤科瘙痒疾病当中它是榜首的，它是最痒的。
0: 哦天哪，是吗？
1: 嗯，
0: 为什么会这么痒？它就是身体的那个免疫。
1: 对，就是干架干得比较激烈。
0: 好吧啊，那怎么样去止痒，这个就是很关键了。
1: 止痒呢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程度，就是说因为每个患者来虽然是这个大家都是虫咬性皮炎，
0: 嗯，
1: 大家程度也会不一样。
0: 嗯
1: 有的患者讲甚至有的患者会有一丢丢的那么疼的感觉，因为刺过了。
0: 对，
1: 就是我会问，就是说你这个瘙痒的程度你需不需要药物的帮助，我们会跟患者之间做一个沟通，也不是说所以来了我都开止痒的药给你吃。
0: 嗯，
1: 有的患者说还行吧，就是说能忍受的，就是他因为他是阵发性的瘙痒，他说我能忍受的，或者他告诉你他说哎呀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那我们就会跟他共同制定一个方案，就是要跟患者协商的，不是我们医生光单单医生哎你强势你主观的对吧。需要问他需不需要药物的帮助，如果需要的我们会给他开一些止痒的抗组胺的药物给他克服一下，帮助一下。特别是如果影响到晚间睡眠的第二天还需要上班的人群啊，我们会开一些止痒的药物。那么外用呢也会的，我们会根据它瘙痒的程度，因为再用一些不同级别的止痒的药物给他用一下。嗯，当然也有用到激素的，就是口服激素的，会身上我们最多的见过有300多个啊，去钓鱼了，确实很难受。那个
0: 哦，钓鱼在野外，
1: 哎，
0: 然后那个很猛。
1: 我跟他大概数了一下，有300多个。
0: 哇，您还这么认真给他一个个数。
1: 因为你要给他给出方案，你给出方案的时候，现在你知道的医患关系之间，
0: 嗯。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无锡枢纽之间，双向的受放枢纽附近。G3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横林枢纽路段。G2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召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且答记者问。发布会上介绍呢，2026年服贸会将会有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将精心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和创新成果。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呢，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到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还有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了18.47亿户，其中呢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了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保障战保等13个品种的救援物资，已经于今天早上的5点左右呢，运到了西藏日喀则吉隆镇。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8点05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进行登陆。台风给浙江、福建都将带来强降雨。此次台风和之前相比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福建北部很有可能成为暴雨中心。在避风港内呢，除了值班人员之外，其他的村民和渔民都已经撤离。船舶进港之后呢，都要进行二次加固。

为了迎战台风沙德尔，浙江温州奥体中心开辟了一个新的安置点啊。这个安置点呢，场馆面积有1500平方米，最大的可能容纳400人入住。这次安置了160多人，安置点的场地开阔，配套完善，有24小时的专人值守，医疗安保全程巡查。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1: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2: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3: 妈妈，外公说多读的读原著，学原文。

0: 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1: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2: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0: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1: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6: 青罗，
7: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香，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洛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此时红剑忙叫道，我有一个小手电，打开身上的提箱，掏它出来，向地面一射，手掌那么大的一圈黄光，无数的羽线飞蛾似的就这么扑向这光圈里来。孙小姐的大手电雪亮的照射着万般的这样的地方，从黑暗的心脏里挖出了一条隧道。不知道走了到底有多少时候，只觉得雨下不住，路走不完，鞋子越走越重，困倦的只继续机械的走，不敢停下，因为一停下来，两条腿就再也走不动了。久而久之，到了镇上，投了村店，开发了车夫，四个人脱下鞋子来，上面的泥就抵得贪官刮的地皮。李梅婷像洗了个泥澡，其余三人裤子前后还有背心上纵横斑点都是泥泪，大家疲乏的眼睛给雨淋的粉红，孙小姐冷得嘴唇淡紫。外面的雨停了，头脑里还在刮风下雨，一片声音。红剑吃了一些热东西，然后给新梅抢着喝了一点烧酒，要热水去洗完脚，倒头就睡了。新梅也累得很，只怕红剑鼾声打扰，正在担心，没地方睡眠闷棍似的，突然一下子打他如黑暗底。捋清了梦，纯粹完整的睡眠。一觉醒来，天气若无其事的晴朗，这是黄泥的表示夜来有雨，面沾心梗，面沾心梗，像夏天热得半融的太妃糖，走路容易滑倒。大家说昨天走得累了，湿衣服还没干，休息一天，明早上路。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共同分享到的呢是来自于钱钟书的经典作品《围城》。我们都说啊，这样的作品呢被很多读者是誉为心如临外石。那么我们只是挑选了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对于书中的主人公，你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对于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文字里的情节，你是否还有更多的印记？耳边来和你听到的是梁文音《如歌》。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和大家听到的是爱阅读的职场达人刘亮，他为我们带来的是我的阿勒泰的分享。
1: 大家好，我叫刘亮，喜欢旅行的我和大家分享一本书，我的阿勒泰。这是一本再现了江北风无人情散文书籍，每次在读李娟的作品，都能跟随她的文字进入她身处的环境。书里的每一段话、每一行字，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挥洒着来自阿勒泰角落的天然感。我想，这大概是独属于天赋型作家的魅力吧。我记得作者在书里说过这样的话：愿你能通过我的眼睛和情感，体会到遥远阿勒泰角落的一些寂静、固执和美好，愿能为你带来快乐。人类可以用两个视角感受世界所有存在且能与之相遇的东西，一个是心灵，一个是眼睛，缺一不可。希望你有空的时候也可以读读李娟的作品。
0: 好，再一次谢谢刘亮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夏小虎，人生。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又是一个多云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气温27度到34度，体感依然是比较闷热的，紫外线也不弱，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等到周日的时候呢，气温会有所回落，大家也可以提前的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凌晨最低气温26度到20度。

0: 27度。到了29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记小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漏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轻罗读书。
2: 轻罗，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有人说啊，每个女性的一生呢，都是一场艰难的跋涉。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这样的几本书，是送给困境当中成长的女性。希望

给每一个你乘风破浪的勇气。首先我们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6 分的作品，叫做82年生的金智英。谁也不会想到，一部小众的韩国文学却是在出版之后呢，成为了风靡全亚洲的超级畅销书，不仅获得韩国总统的推荐，同名影视剧也获得了 8.9 分的高分。这本书所讲述的呢，是一个韩国的普通女性的一生，主角呢叫金智英，是韩国80年代最为普通的名字，而她的经历啊，也是那个年代女性的普遍遭遇。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好东西啊都要让给弟弟的。那么在列车上呢，被咸猪手性骚扰，却自己只能忍气吞声。工作上相当的努力，却依旧无法摆脱职场的歧视。而所有的歧视以及偏见呢，终于是让金智英在34岁那年彻底崩溃。所以想说的是，一个女性究竟要经历多少看不见的坎坷，才能够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呢？小说把女性看不见的痛苦用具象化的细节残忍地真实地揭露了出来。总而言之，让我们看的是既心痛又震撼，更加忍不住想要把这样的书推荐给自己认识的每一个女孩子。希望你们由此能够直面女性生活最为真实的一面。接下来的作品呢，叫做《如雪如山》，豆瓣评分是 8.5 分。和第一本不同的是啊，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女性的浮世绘。这样的作品呢，可以说拿下了2022年中国文学第一名。小说一共讲述的是女性成长当中的七个故事，主角呢应该说不一样啊，却是有着同样的名字，叫做 Lily。 而作者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巧妙的创作，串联起了中国女性从年少到年老都会经历的相似困境。而作者女性的视角呢，再加上她细腻的文笔，可以说把女性在困境当中的种种隐秘挣扎真实再现，让无数人感同身受。经典的力量和你继续感受经典，这样的一部作品叫《斑马》，豆瓣评分是 8.4 分。这是一个女性啊，怎么样从生育的困境当中挣脱的故事。故事呢是来自于作者傅真的真实经历。那么32岁的苏昂，原本是名副其实的精英女性，曾经呢在伦敦留学，而后呢在律所上班，但是呢她却因为三次意外的流产，陷入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当中，甚至为了能够怀孕生子啊，独自还前往泰国寻求试管技术的帮助。那么在那样的年代当中，在曾经她历经的一次又一次的这个精神以及肉体的双重摧残之后，苏昂忍不住发出了歇斯底里的疑问。他有这样的一种质疑，就是女性必须要生育吗？为什么生育成为女性能力的一种证明呢？为什么只有女性独自承受身体的还有精神的摧残？将女性生育困境这样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啊给提了出来，并且呢鼓励所有人去思考，是《斑马》这本书大概带给我们的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暮色将近》，这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度是有和大家分享过的。豆瓣评分的是8分。想说，如果身为女性的你，也在担心一个人孤身到死会不会特别的惨，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呢，是由英国传奇女编辑戴安娜在89岁的时候，交出的自传。我想读了它之后，你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个直面人生的勇气。作者呢是选择了终身不婚不育的人生，可是他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有什么关系？
他有一份引以为豪的工作，在88岁的时候

还能够自己去开着车在公路上狂飙，他用自己非常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这一生，所以觉得他真正做到了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的果敢。而他的真实故事呢，相信也能够成为每一个害怕衰老和死亡的女性找到如何优雅老去的答案。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非常棒的作品，希望能够给每一个女性朋友以乘风破浪的勇气。我们来听到徐佳莹《女人花》。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
2: 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和大家听到的是镇江实验学校阳光开朗的罗仁杰同学带来的作品朗诵。这样的作品名字叫《往事依依》。
5: 大家好，我叫罗仁杰，和大家分享一篇作品，来自于一的《往事依依》。
6: 往事依依，于一，年华似流水，几十年过去，不少事情已经模糊，有的搜索枯肠而不可得，但有几件事仍历历在目，至今记忆犹新。小时候，我住的小屋里挂着一幅山水画，这只是一幅极普通的画，清晨看到，晚上看到，一天少说看到三四次，竟百看不厌。有时凝视久了，自己也仿佛进入画中，徜徉于山水之间，甚得其乐。入了神，自然乐在其中。家里有一部平注图像《水浒传》，一打开就被一幅幅插图吸引住了。梁山雄伟险峻，水波烟波浩渺，水面有无边无际的芦苇，山上有一排排大房子。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好像就是家乡长江边焦山一带。那时读《水浒传》，会不知不觉把焦山一带的风景当作梁山坡背景。我似乎目睹何涛、黄安率领的官军在茫茫荡荡的焦山下，在芦苇水港中走投无路、狼狈逃窜的情景，犹如身历其境，真是津津有味。以后年龄增长，也曾重读《水浒传》，虽然理解比小时候深入，但是形象却不如那时鲜明。后来才懂得，这就是形象思维的作用。生动的形象可以形成深刻的记忆。学生时代的生活乐趣，很大程度来自读书。书给我以广阔的天地，而其中编织我童年美丽生活花环的，竟是一本让人看不上眼的石印本《千家诗》。祖国的大地，山川气象万千，家乡的山山水

0: 水也美丽非凡。一年之中，风光流转，阴晴雨雪，丽日蓝天，风云变幻，真是美不胜收。千家诗中很大部分诗歌歌咏祖国风物，按春夏秋冬时序编排，打开书往下念，四季风光就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城无处不飞花，绿树阴浓夏日长，五月流花照眼明，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歌笔费平章。吟诵这些诗句，春花秋月，夏云冬雪，一年四季都沉醉在诗的意境之中。诗句中丰富的颜色给生活涂上了绚丽的色彩，红紫芳菲，橙黄橘绿，黄鹂鸣翠柳，白鹭上青天，令人眼花缭乱，心旷神怡，脑海里常常浮现五彩纷呈的世界，沉浸在美的享受中，生活情趣浓浓郁郁。老师常教我们读诗，要读出感情，读出意境。记得教《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时，老师朗诵的深情并茂，那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苍凉悲壮，那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的深沉感慨，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辛弃疾的内心世界。老师还告诉我们，辛弃疾是爱国词人，他登临的北固楼就在我们镇江。那一刻，家乡的山水，历史的沧桑，词人的豪情，仿佛都融在了一起，在我的心中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还有一次，老师教最后一课，当讲到韩麦尔先生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时，老师的声音哽咽了，眼里闪着泪花，教室里静悄悄的，我们都被深深的打动了。那堂课让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亡国之痛，什么是爱国之心。往事依依，金色的回忆唤起我的青春激情，催我不断奋进。
1: 好，再一次谢谢罗仁杰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为之美好的明天。江心，往事如烟。

0: 王之翼伸出了五个手指头。
1: 五倍。
2: 5亿。
1: 真的？
2: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市场估值。他们手里啊还有好几个新产品都在申请专利中，我估计一旦申请成功，那个估值啊还得大大提高。现在市场上就有人说，三季很有发展成国际品牌的潜力呢。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立刻了解了一下。你这三个大爷不简单啊，他们掌握的这种面料技术，可以说在全球啊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时国际上已经有好几个团队开始研发，咱们这三个大爷在资金少前提下，后发先至，率先完成，这个背后的不屈不挠和坚韧不拔是可想而知的。
1: 这是我来云山长青的第一个项目，得感谢董总对我的栽培和支持。
3: 感谢你自己的软磨硬泡吧。
2: 所以说啊，有些项目该坚持的时候，必须坚持。
3: 我知道了，王总。
2: 我先口头表扬啊，实际的呢，听你们董总安排。
1: 谢谢王总。
0: 中午，李小田在餐厅里面对着沈慧欣，感慨万千。
4: 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啊。没想到夕阳红仨大爷项目竟然成了。
1: 这就是用事实证明，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谢谢。
4: 你说，咱公司那套评估标准是不是也该与时俱进，升级了？
1: 你们那评估标准升不升级我不知道，这回三季公司可以借着这个东风好好升级了。之前裘爷爷告奶奶没有人投，现在可好，资本蜂拥而上，一堆人要投。
4: 行了，知道你一战成名了，别跟着凡尔赛了，行吗？很多人知道当初才投了200万，恨得牙都要碎了。
1: 哎，你别说，霍连凯这嘴可以啊，我们这夕阳真的红啊。他人呢？
4: 霍连凯啊，有段时间没见他了。
1: 是啊，有段时间没看见他了。他去哪儿了？
4: 应该是去外地谈个什么项目了吧。
0: 李小田的心里竟然隐约有些不安。张志刚认真看完李宇文的文稿，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拿着文稿来到阳台上，把它放到了李宇文的手上。
5: 张主编，
6: 你不适合待在这个公司。
5: 是我写的不够好吗？
6: 正相反，我觉得特别好。你真的是一个有大才的人，所以你真的应该离开。待在这种地方只能埋没你的才华，时间久了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庸俗不堪。
5: 千万别这么说，张主编一定是性情中人，你看咱们俩能不能一起做一些改变？
6: 不能，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也是正规学历史出身的，开始我也像你一样想真正干点什么，但是白扯。除了你自己，剩下的什么都改变不了。我是为生活所迫，只能在这混着，每个月那么点工资。那帮家伙写的东西狗屁不通，我知道，我不在乎，我胡他妈开啊！只要老蒋没意见，他们写成什么奶奶样我都能过。你行吗？你能吗？你是能混的人吗？再说了，你老婆不是挺有钱的吗？你何苦在这受这个气呢？你们家不等着米下锅？你这种大才的人，你完全可以，你就应该自己去干一番真正的事业。
5: 张主编，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干一番事业。我们应该先带个头，用不了多久，整个公司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新气象了。
0: 张志刚笑着拍了拍李宇文的肩膀。
6: 合着我说这么多你不信是吧？行，那你就去试试。你就把这篇稿子给老贾看，他要是说能过，我以后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去。
0: 李宇文信心满满来到贾总的办公室。
5: 贾总，

0: 是头一回写这种公众号的文章，如果有什么写的不足的地方，您尽管说。
1: 好啊，你看你这篇文章啊，大意说的是，司马光为了打压政敌王安石，把《赵飞燕外传》这样的宫闱野史内容都写进了《资治通鉴》里，是吧？
0: 我觉得司马光和王安石相爱相杀的一生本来具有戏剧性，所以这不就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和感兴趣的话题吗？
1: 那好啊。咱们就一点一点的来分析你这篇文章。首先，司马光，我想很多人知道的都是他小时候砸过缸，啊，可很多人还是分不清司马光和司马迁。哎，坐。甚至是司马懿，都容易搞混淆啊。再说王安石。估计很多人对他都不是很熟悉吧，而这个赵飞燕，她的知名度肯定比不过杨玉环吧？当然了，宫闱野史这部分还是挺有趣的啊。但是这个《资治通鉴》门槛是不是又高了点啊？所以呢，总体看下来，你这篇文章文笔确实不错。但就是有一点不够劲爆
0: 劲爆！
1: 啊！我们就是要让读者看我们的文章时候，不停的哇哇哇，啊，哇，还有这样的事，哇，还可以这样，哇，原来他们两个还有一腿，啊！我前一段时间好像看过一篇文章，写的是。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做外星人的飞行器跑道。你看啊，秦始皇、万里长城、外星人、飞行器，这就是劲爆点呐！这样的话题点击量瞬间就是几十万呀！
0: 咱们地球的飞行器都可以直上直下的飞了，他们外星人的飞行器还需要跑道才能飞啊？那是不是飞个200公里还得下来加点油啊？
1: 我说宇文呐，你还是挺幽默的嘛啊！你顺着这个思路去发掘那就对了。反正啊，现在没人要看真正的历史啊，现代人最感兴趣的那就是那些猎奇、搞笑、狗血的东西啊。你要是能够开窍，写这些劲爆的话题，再加上你这么好的文笔，我敢保证，你在这个圈子里绝对可以日进斗金。
2: 沈慧欣陪着董思佳来到三季公司见三位大爷。
3: 哎呀，小沈真是常客，董总可是稀客。今天董总怎么会有空也过来了？
4: 我今天是专程来给三位道贺的。三季公司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飞跃，跟三位稳扎稳打、厚积薄发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5: 董总过奖了。
6: 其实我们董总今天来呢，是想跟三位商量一下后续融资的问题。
7: 哎，这个我问一下，后续准备融多少钱？
4: 后续融资是大事儿，这关系到公司今后的整体发展。三位放心，我们云山长青一定会尊重三位的意见。
6: 咱们现在可是香饽饽，所有的资本都蜂拥而上，争着抢着投咱们呢。
7: 可是，我们融这么多钱干什么呢？
6: 当然是把公司做强做大呀。
5: 我们做面料就是做面料啊，你不能想着设计是你，成衣是你，销售也是你，那样就没法深耕一个行业了。其实，把一件事做到极致，那也是一种成功啊。
3: 葛老这人一辈子军人性格，直来直去。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没必要一口气吃成个大胖子，慢一点，耐心一点，就会清醒一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种秋才能收，这是生活的规律，也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对吧？
6: 可是现在是最好的发展机会，

0: 那我们就放弃吗？
1: 怎么会放弃呢？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就很满足了。
0: 可是我们也得为了未来，未雨绸缪一下吧。
2: 小时候，你还是没想明白，其实今天，也就是明天，也就是未来。你做好了今天，也就有了明天，有了未来呀。
1: 我们早就跟你说过，slow down。
0: 是是是，您三位跟我说过好几次了，让我慢慢来。
2: 这慢慢来，并不是无所事事，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吧？也是一些生活方式。你选择的生活方式，体现的是你自己的人生观。
1: 等你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你就会明白，这种生活态度乃至人生观，对你来说是有多么重要，甚至超越了你所说的投资人啊、母亲、妻子、女儿、朋友等等这些角色。其实啊，真的没必要那么着急。
3: 再说着急也没用啊，你再着急，一天不也就24小时？
1: 对呀，一天只有24个小时，那你为何不在有生之年，把生活过得更幸福？

0: 沈慧欣尴尬地笑着，董思佳一头雾水。过了一会儿，董思佳和沈慧欣来到了楼下。
1: 你妈跟他们认识？
2: 不，最近刚认识的。
1: 这仨大爷确实是与众不同，被热钱砸晕的我见得多了，但是在资本面前能保持冷静的倒是不多见。
2: 我跟他们接触的这段时间，也不断的从他们身上学到新的东西。
1: 事实证明，你当初的坚持是对的。年纪大的人创业有年纪大的优势，老科学家确实活得透彻。
2: 董总，您今天运动了吗？
1: 我跟你聊仨大爷呢，你给我扯什么运动啊？
2: 是聊仨大爷呢，这不是仨大爷说的吗 ？Slow down， 还慢慢来，给自己留点时间，要不然趁着午休，咱们俩约趟瑜伽课吧。呀，不行，我中午的时间已经约出去了。
1: 那可太好了。
0: 董思佳赶紧离开了沈慧欣，蒋静带着沈慧欣和李小田去见刘律师。
3: 我一直还觉得自己是猎手，没想到我才是那个猎物。在家里看到那么多的蛛丝马迹，都是他故意让我看见的。他故意放了那么多虚虚实实的信息碎片，其实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我的底线。我妥协一次，就是被他驯化一次。我还老跟你们说把老公当老板，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
4: 现在明白了吧？你这什么老公当老板的论调，就是陆卫兵灌输给你的，是他一步一步把你洗脑洗成今天这样的，让你还觉得哎呀，这都是我自己的主意。你知道他是什么吗？他这就是 PUA 高手。
2: 行了行了，你就别在他伤口上面撒盐了。这不是请了刘律师来吗？我们赶紧想想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5: 我也没有好消息。经过调查，我们发现陆卫兵名下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资产，包括最后一家公司也在两年前已经宣告破产。
3: 不可能，他怎么会破产啊？
5: 当然不排除他有转移隐匿资产的可能性，可归根结底一句话，没有证据。
4: 他就能做到这么滴水不漏，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
5: 反正从明面上看确切证据确实没有，但经过调查我们也发现有一家叫马路丽莲的公司有可能跟他还有关系。
3: 刘律师，我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查，不论他把钱或者是财产他转到哪儿，请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谢谢，
5: 会尽力的。
0: 回到家里，沈慧欣向沈江川打听陆维兵和马路丽莲的关系。
6: 马路丽莲怎么了？
2: 想知道陆维兵是不是股东，或者有没有人帮他代持股份。
0: 沈江川立刻想起了曹大人的介绍。
7: 你可能不知道陆总还有一个身份，马路丽莲的大股东之一。
8: 可是股东名单里
9: 没我是吧？那鸿飞呢？
8: 原来是鸿飞帮您代持的啊。
0: 沈江川感到很诧异。
6: 你怎么突然想问这个了？
2: 他现在正在跟蒋静离婚呢，他想通过转移财产让蒋静净身出户。
6: 是，我还以为他们过得挺好的呢，怎么突然想离婚啊？
2: 哎，原因很复杂，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总之现在从离婚协议上来看呢，蒋静是一毛钱都分不到，唯一能查到的就是陆维斌跟马路丽莲这个项目可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看看能不能帮帮蒋静。
6: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怎么帮你都行。
2: 什么意思啊？
6: 这个事儿吧，他于公陆维斌是我们的客户，于私呢他是曹大人的朋友，就算我不考虑于私，那我也不能轻易泄露客户的账户信息，对不对？
2: 你这么说就是有

0: 对不起，我只能说那么多了。
1: 那也不用对不起，能理解。真的，看来你是成长了。这二哥以前你一定会跟我大吵一架，说违背良心和违背职业道德，到底哪个更恶劣？都挺恶劣的。我再想想办法吧。转天，蒋静、李小田和刘律师来到咖啡店，等候陆维斌和他的律师。
2: 陆卫兵的律师约了我们见面，
3: 不用说了，肯定是真抚养权吧。
2: 我不会把孩子的抚养权给他的，
3: 但陆卫兵就这么一个儿子。估计又是惩恶战。
2: 可是他现在为了离婚已经把财产转移的这么干净了，那也就是说在法律的意义上，他没钱，他不比我多任何的优势啊。
3: 没那么简单，对方请的可是顶级大律师，这不像是会轻易放手的样子啊。
2: 那他会怎么样？
4: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64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其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6度到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26度到32度。丹阳、九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6度到33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直接来看到过江通道中的环形，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下桥口至江阴路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G5长深高速杭州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至溧阳东路段，G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罗溪枢纽横林枢纽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请车友们耐心有序的通过缓行路段，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资产管理数据资产分类与代码、资产管理数据资产登记指南两项国家标准9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今天，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徐州成功下线，这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上午浙江台州、温州等地沿海迎来了强风暴雨。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8月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以及8月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段、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化的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途安全、出行需要。今天，阿里云巴西数据中心正式启用。据介绍，巴西节点设有两个可用区，为企业客户及开发者提供计算、存储、数据库等云服务，企业级 AI 服务将陆续上线。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衔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7: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啊。谢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做客节目。
7: 嗯，那目前呢是正值这个夏秋季节啊，一个季节的交替处啊，那可能我们明显感受到就是气温湿度变化非常的大啊。夏季呢是高温闷热，那么秋季是干燥凉爽，这个季节交替的特殊气候啊，可能会让很多人的肛肠问题集中的爆发啊。生活中呢，不少人被便血啊、肛门坠胀啊、瘙痒啊、便秘啊、痔疮啊，反复的这个问题所困扰着。有些人觉得啊，这个肛肠疾病是小病嘛，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最终呢，导致小问题就拖成了啊慢性病、疑难病，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给各位科普一下啊夏秋季肛肠疾病的预防保养误区，以及教大家一些应急处理的方法，帮助各位远离肛肠困扰。首先啊，想请教一下谢主任哈，为什么说这个夏秋季是肛肠疾病的高发季节呢？就这两个季节的致病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9: 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问题啊，
7: 嗯，
9: 也是很多人肛肠问题频发的一个根源。夏季呢，高温高湿，人体出汗量大，肛周长期处于潮湿、闷热、不透气的环境中，细菌啊、真菌啊极易滋生，容易引发肛周的炎症、湿疹、感染。同时呢，我们夏季大家喜欢吃辛辣刺激的生冷、烧烤，以及这个冰镇啤酒，会直接刺激我们直肠肛管的黏膜，导致肛周血管扩张、充血，诱发我们的这个痔疮啊、便血，尤其是像我们的肛周脓肿这样的炎症性的疾病。
7: 嗯，
9: 而进入秋季以后呢，气候最大的特点是干燥、风大、湿度低，人体的这个水分流失速度会加快，肠道津液不足，容易引发我们大便干结、便秘。那么长期的便秘呢，会引起我们的肛周静脉被压迫，造成我们静脉回流不畅，进而诱发我们的痔疮、肛裂。简单的说呢，就是夏季多湿热诱发炎症、痔疮，而秋季呢多干燥诱发便秘、肛裂，加重我们的痔疮。另外呢，夏秋季节交替呢，温差比较大，身体呢适应能力弱的患者呢，肛肠疾病发病率会直接翻倍。
7: 嗯，那我们都知道，可能在生活当中哈，最为常见的肛肠疾病就痔疮了哈。俗话说这十人九痔啊，发病率还是很高的。那么，请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在这个夏秋季啊，哪些人群需要警惕啊？他们是这个痔疮的高发人群呢？
9: 好的，主要呢是分为四大类的高发人群。
7: 嗯，
9: 第一呢是久坐久站的人群。像我们的上班族啊、司机啊、教师啊，以及长期保持固定姿势的，导致我们肛周血液循环受阻的，那么静脉迂曲扩张，容易诱发这个痔疮。
7: 嗯，
9: 我们知道像当兵的或者是我们的学生啊，这些人员经常会有各种活动，那它相对来说诱发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小。
7: 哦，
9: 第二类呢是我们的饮食不规律的这个人群，喜欢吃辣的、烧烤的、重油重盐的啊，频繁喝冷饮的，尤其是我们喜欢喝酒的这个患者，对于这个肛肠疾病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我们曾经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肛周脓肿的患者在手术完了，过了两天感觉比较好，
7: 嗯，
9: 有朋友来探望，
7: 嗯，
9: 很高兴，晚上出去吃了点小烧烤，又喝了一点啤酒，第二天脓又长出来了，
7: 又复发了。哎呦，他本来就是因为饮食不规律造成的这个毛病是吧，学了好了，然后就继续恢复原来那个错误的饮食习惯啊，这是不对的。嗯，
9: 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作息紊乱人群。
7: 嗯，
9: 夏秋季节呢很多人熬夜，我们的昼夜颠倒会导致我们身体免疫力下降，肛周黏膜呢抵抗力会降低。
7: 嗯，
9: 现在呢尤其工作生活压力大，有些人呢喜欢这个白天没有时间玩手机，晚上喜欢熬夜，
7: 对，
9: 也是容易导致这样的一个疾病发生。
7: 是，嗯。
9: 第四类呢是我们的中老年人群和孕产妇。
7: 嗯，
9: 中老年人呢肠道功能呢有逐渐退化，肛门周围的这个肌肉啊开始松弛，孕产妇呢腹部的压力比较高，都是我们痔疮的高发人群。 除此之外呢，我们长期便秘或者腹泻的人群，肛肠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比普通人要高的。
10: 嗯，其实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人他分不太清楚哈，这个自己到底是痔疮还是肛裂，特别是有些人在这个排便之后，哎，看到有这个血出血的情况是吧？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其实这两个疾病呢，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啊。痔疮的核心症状，它主要是无痛性的一个便血。
10: 嗯。
9: 啊，肛门的肿物突出啊，坠胀啊，瘙痒啊，大多数我们的这个内痔的出血呢，颜色是鲜红的，它会滴血或者喷血。
10: 嗯嗯。
9: 基本上内痔出血呢，它没有明显的疼痛感。但是呢，一些这个外痔的发炎啊，或者血栓性的外痔啊，这些它会有一点疼痛。
10: 嗯，
9: 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内痔脱出来卡在肛门口，形成一个巨大的肿块回不去，会水肿也会疼痛。那么肛裂的核心是剧烈的疼痛加少量的出血，啊，我们大便的时候肛门有感觉像撕裂一样的、刀割一样的这种疼痛。
10: 嗯，
9: 并且典型的特征是大便之后还会持续疼痛。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甚至特别严重的人能够从一次大便。那么秋冬季节呢，秋季呢，这个干燥的这个容易撕裂我们的肛管的皮肤，形成肛裂。
10: 对对对，
9: 这也是这个秋季的肛裂超过其他季节的原因。
10: 是的，另外还有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啊，会出现这个肛门周围的这种潮湿还有瘙痒的感觉啊。那么这是到底是不是属于啊肛肠疾病，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刚刚说了，就是有些人可能在这个季节会出现啊明显的这个肛门口的潮湿瘙痒啊，这种情况，属于肛肠疾病的范畴吗？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治疗呢？
9: 首先，我们这个肛门潮湿瘙痒呢，是夏秋季节极高发的一个肛周问题。
10: 嗯。
9: 严重一点的会属于我们这个肛周皮肤病的一个范畴。
10: 哦。
9: 啊，它是明确的属于我们的肛周疾病。
10: 这如果有这类问题，还是看肛肠科而不是看皮肤科是吧？
9: 对，
10: 嗯，好。
9: 夏季呢，我们肛周呢闷热多汗，有的人呢这个内裤不太透气，清洁不到位，我们的汗液啊，包括我们粪便的残留啊，会刺激肛周的皮肤，引起我们肛周的湿疹、肛周的皮炎，经常表现为这个瘙痒、潮湿，会起一些红疹，严重的呢还会有脱皮、破溃、流水，很多人呢会下意识的去抓挠。越扎越痒，还会导致我们这个皮肤的破损，激发感染。有的病人呢会去用这个开水啊，或者是这个烫的

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主任蔡亚红表示，喝茶在时辰上是有讲究的。首先我们来看时辰的选择，午后一两点至傍晚前，尤其是下午三到五点，也就是申时，这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申时正值足太阳膀胱经当令，膀胱经循行于人体的后背和头项，是排毒代谢的主干道。这个时候适量的饮茶，借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帮助提神醒脑，驱散午后的倦怠，更加能够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第二，体质茶种选择。蔡亚红表示，清类茶像乌龙茶是最为推荐的，比如铁观音、大红袍、凤凰单丛等。清茶是为半发酵茶，不寒不热，既有绿茶的清香，又兼有红茶的甘醇，最能够梳理三焦，化湿降浊，忙碌间隙小口慢饮，解渴又养身。体质偏高常感油腻者，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适量的饮用绿茶或者是生普洱，借助其清利之性来助脾运化。如果说眼角分泌物比较多，口苦尿黄等热象明显，你可以加上菊花两三朵。如果胃肠偏弱，就可以改饮老白茶或是陈皮普洱，温润护中。对于茶和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那么喝茶的时间就要酌情调整，防止失眠了。习惯在早晨晚间饮茶的人群需要注意几个细节。早晨生阳醒神，宜温不宜寒。人体经过了一夜的休息，阳气刚刚萌动，如同小火苗，需要小心的呵护。这个时候一杯温热清香的茶最能够助阳气一臂之力，使人神清气爽。首选红茶和熟普洱，这两类茶经过充分的发酵，茶性是由寒转温，刺激性大幅的降低，入口甘润醇和。温热的红茶入胃，暖意直达中焦，唤醒沉睡一夜的消化功能。如果晨起感到头重困倦，口中黏腻，也可以在喝白开水之后泡上一壶清香乌龙茶或者是茉莉花茶，芳香醒脾，化湿提神。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啊，早晨千万不要空腹饮绿茶，绿茶呢没有经过发酵，性偏寒凉，清晨脾胃阳气尚未充盈，这个时候饮用绿茶是很容易伤脾胃，轻则胃部不适，重则日积月累酿成脾胃虚寒。晚间要安神助眠，那么花草代茶就比较合适了。入夜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心神当归于宁静，身体准备进入到休息状态，这时候饮茶即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因此总的原则就是宁淡勿浓，宁少勿多，能不喝尽量不喝。如果实在想喝点有滋味的，可以选择不含咖啡因的花草代茶饮，比如说炒酸枣仁加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眠。玫瑰加上合欢花是缓解肝气郁结，尤其是适合白天压力大情绪紧绷的人群。若偏爱茶叶，你可以选择自然陈化多年的熟普洱，发酵充分，茶性温和，浅饮小半杯，有暖胃安中之效。当然啦，喝茶养生并非是僵化的公式，比如午后处于酷热环境当中，就不要再拘泥于午后一乌龙的教条，不妨来一杯淡绿茶清热解暑。国家茶艺技师于家平表示，湿热交加的天气里，不妨尝试一下冷泡茶，也就是直接用常温的水或者是冷水来泡茶。冷泡茶的苦味要比热泡茶低，一些易溶于水的香气物质在冷泡的时候更加容易保留在茶汤当中，使其闻起来没有热泡的香，喝起来

反而是香味更足。此外，冷泡还保留了更多的叶绿素，因此茶汤颜色更绿。除了绿茶，像普洱熟茶、福建白茶、红茶、乌龙茶等也很适合冷泡。日常冷泡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茶具容积计算好制茶量，一般是每100毫升的水配 0.5 到1克茶叶，然后浸泡1到3个小时，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调整制茶量和浸泡的时间。冷泡的时候可以选用不锈钢玻璃等容器，也可以直接在瓶装水中放入茶叶，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室保存，这样既可以享受到冷泡茶的凉爽，又能够防止细菌滋生，喝起来还很方便，非常适合出行携带。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提起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听起来好像非常高科技。其实呢，这个功能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的1930年代，当时作为混动的雏形被发明出来，一直到1980年左右才开始在某些汽车上装配启停系统。简单来说，自动启停就是一套能自动控制发动机熄火点火的系统。当车辆因为暂时停车或行走在拥堵路段时，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这时候系统就自动检测。当发动机没有空转和没有挂挡的时候，防锁定系统的车轮转速传感器显示为零，电子电池传感器显示有足够的能量进行下一次启动。满足这三个条件后，发动机自动停止转动。当信号灯变绿色后，驾驶员踩下油门踏板，随即就能停止自动启停的工作，并快速地启动发动机，车辆便快速启动。

我们知道只要车子不熄火，原地怠速也会消耗不少油，这些油啊被白白消耗掉，非常浪费，也不利于节能减排。但是有了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后就大不一样了，车子在等待红绿灯或需要短暂停车的时候，只需深踩一脚油门，发动机就会自动进入休眠状态，需要继续行驶的时候松开刹车或者转动一下方向盘，发动机立刻苏醒过来，重新进入行驶状态。当发动机处于休眠状态时，发动机消耗的汽油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以达到汽油减排的目的。而且发动机进入休眠状态后，也减少了停车时发动机怠速抖动带来的不适感，整个过程更加舒适。所以自动启停在刚推出来的时候，一般只有高档车才有配备，得到了很多车主的好评。

除了实现节油之外，自动启停还能在减少排放上有所贡献。据实验表明，搭载自动启停系统后，百公里可减少 15.1 克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也有的车主表示，自动启停功能由于频繁的启动，有一种强烈的顿挫感等不好的驾驶体验，对某些配件也会有损耗。而且在特定情况下使用自动启停还会伤害发动机，所以不少人一上车就关掉了这个功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自动启停功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在这里呢，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雨天一定慎用自动启停。当车辆在水中行驶时熄火，一旦操作不当，自动启停后，积水很容易从排气管倒流进发动机内，导致发动机不能启动。严重的时候呢，发动机将直接报废，而且由于第二次启动，保险公司是不会给予赔偿的。

虽然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呢非常实用，但是在有些情况是不能使用的。除了刚才介绍的不能在涉水路面使用，低速泊车时也不要用，因为汽车倒档的时候会关闭发动机，但是经过反复来回好几次，发动机就会反复打开，关闭几次缩短使用寿命。再就是上坡时也不要用，如果是在比较陡的坡道上，当发动机自动启停反应慢了半秒，车辆很有可能会有溜坡下滑的危险，所以也要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到33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上午，2026渭南镇江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开幕，一批来自渭南的优质产品集中亮相镇江。活动开幕式在苏宁广场举行，现场设置有乳制品、陕味美食、时令鲜果、深加工产品等六大展区30个展位，集中展出了渭南特色农产品和传统手工艺品。活动中，渭南企业代表专题推荐了区域特色农产品。在签约环节，两地企业达成了多项产销合作协议。镇江与渭南自1996年建立对口协作关系以来，持续深化特色产业提升、消费帮扶增效等领域的合作。今年以来，依托苏超赛事平台，镇江已经累计组织23家渭南企业参与农特产品展销活动。此次产销对接会为期3天，将进一步深化两地消费帮扶，畅通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要求，医疗机构应从3个方面规范管理和使用特医食品。在体制机制层面，建立特医食品供应目录以及各环节管理制度，规范特医食品领取、使用和收费等管理流程。在制度层面，建立特医食品采购、储存、销售、使用、召回等院内管理各环节的使用规范。在使用环节，确保特医食品来源合法规范，落实专区专柜销售制度，并保存销售信息，规范收费管理，并鼓励纳入医疗机构相关信息系统。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止到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了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校表示，美军已经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月前布置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经无伊朗水雷的威胁。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5: 梦。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哎呀，转眼间呢又迎来了周末。
1: 哦，那这不得了，
0: 我这个眼睛转的时间有点长。
1: 对对对，转的都翻白眼了都、这个周末不容易啊，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
0: 哦，这么个意思。那大朋友小朋友们 女娲补天的时候又到了，
1: 集中补天呢，补吧补吧
0: 补
1: 啊，该补的都得补，不然怎么办呢？
0: 啊，
1: 对不对？
0: 什么玩意儿？该补啥意思？娘娘这话你这有点言外之意呢。
1: 该补的都得补呀，对不对？
0: 啊，是作业
1: 没完成的作业得补。
0: 对呀，
1: 但是我也说了，这个钙呀，它也得补啊，钙补的都得补啊。
0: 啊，这都能扯上啊？
1: 勉强吧。
0: 够勉强的、
1: 各位小朋友们，补作业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补钙呀，
0: 呵，
1: 长身体的关键时期咱不能错过
0: 啊。那看来今天这聊的话题是钙，
1: 那了不起啊、少老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0: 哎呦呦呦呦，
1: 最近呢有一个话题，我看啊也引发大家的讨论。
0: 哦，什么呢？
1: 补钙不控盐等于白补。
0: 哦，又出来这么个话题。
1: 哎呦，网友就说了，哎呀，我妈骨质疏松好几年了，
0: 是
1: 给她买了钙片
0: 啊，
1: 天天让她喝牛奶。
0: 哎呦，
1: 但是我妈口味重啊，做菜啊盐啊酱油啊蚝油啊一个劲儿的放
0: 啊。有这样人呢、
1: 体检这个骨密度是一年不如一年呢。
0: 嘿，那其实不止长辈，很多年轻人呢也是重口味爱好者啊，那是卖外卖、火锅啊、卤味轮番安排。
1: 你点我呢？
0: 那必须的，那没
1: 炸鸡酱
0: 也不必，我也
1: 轮番安排，
0: 我也混了两块啊。这有的人确实嘴上天天喊着补钙什么养骨骼，那饮食上一点不忌口啊。咱今天就好好聊聊这个超实用的养生冷知识，
1: 但是我们的话题
0: 啊
1: 却和养生没有什么关系
0: 啊。是我们今天说的是你身边有没有无效养生的人、
1: 养了等于不养
0: 啊，无效养生。
1: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
0: 啊老师，
1: 但是说实话他养生了吗？
0: 啊老师没有，啊老师那不是无效养生，非要跟养生挨上边，他那个叫逆养生。哎，
1: 坚决不养生。
0: 哎，你看现在股市逆跌啊，阿老师逆养生啊。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说说，努力补钙，
0: 是
1: 为啥骨头还是悄悄的变脆了？
0: 哎，
1: 其实我们已经告诉各位答案了
0: 啊，
1: 是因为你吃的口味太重了，
0: 不忌口。
1: 到底这是为什么？
0: 嗯，
1: 待会儿呢，我们来和大家好好的仔细分析一下。
0: 没错。
1: 那今天的歌曲呢，依旧出自我手，
0: 都跟钙有关吗？
1: 就只有这一首跟钙有关。
0: 哦，是什么？
1: 那我不能老放人家钙的歌呀。
0: 啊嗨。
1: 这只能放一首吧。
0: 这么个钙啊。
1: 钙的爱如潮水。
0: 听吧听吧。

also for my girl. I got a memory. Yeah. Listen. 说不明道不清对她的感受，在厨房里缠绵的快乐，她的笑容只出现在梦境里，我竟然不能够摆脱。于是我随手拿了一张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傍晚的17:15啊，一路畅行，我们又回来了。
4: 今天下午呢，突然下起了雨，
3: 是的啊，
4: 雨还不小，
3: 真不小
4: 啊，哗啦啦的。那么很多人呢，也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呀。
3: 没错，
4: 那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呢，就叫一个复杂了
3: 啊，是
4: 一会儿下，一会儿停，
3: 有的路段下，有的路段停，
4: 一会儿这儿下，一会儿那儿停。
3: 确实
4: 啊，反正呢，就是走在路上，大家多注意啊。
3: 哎，
4: 啊，虽然说有的路段雨不下了，
3: 不下了，
4: 但是路面呢是比较湿滑的。
3: 哎，对的。
4: 刚才呢，我们能够看到啊，南徐大道观音山隧道出口处
3: 还是不错的，
4: 车不多。
3: 哎，我们现在看到解放路一中路路口也是车不多，
4: 南北方向车也不多、啊。
3: 哎，但是
4: 这个地方很少车会多。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今天好像车流量也不大
3: 也不多啊，
4: 车流量也不是很大。
3: 确实。
4: 那么再来看看孟西路这个地方啊，首先看看孟西广场转盘，目前呢。还可以、
3: 还可以，
4: 通行秩序不错。
3: 对
4: 啊、没有看到什么车流量特别大的、特别集中的路段。那大家呢？
3: 另外一个好消息也是不下雨了，好像我们看着没有一个路口这有举着伞的什么的，对不对？
4: 没有，没有，没有。
3: 哎、
4: 但是呢，你不好说什么时候是不是局部地区又下起雨来啊？
3: 哎、
4: 大家呢这几天也是备好雨具，因为我们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影响，可能会有雨。像星期天我看就下雨。
3: 对，
4: 那希望大家多关注天气变化。顺便呢，来聊聊今天的话题。
3: 哎呦呵，
4: 哎，为什么要关注天气变化呢？因为对身体很好、
3: 对身体很好。这
4: 哎，那钙这个东西呢，对身体也很好，
3: 是吧？你怎么的叫他过来给我摁摁脚？
4: 你叫他来呀，他请你吃个火锅呀。
3: 啊，那我觉得也可以啊。
4: 他今天那个叫什么？他那个歌叫什么火锅的？
3: 哦，忘了。
4: 哎，忘了。
3: 问我等于白问啊、
4: 你不能这样。你现在是一档音乐娱乐类节目主持。
3: 不，主要我这个人啊，我要养生了、我发现我的这个记忆力衰退的比较严重，是不是？
4: 那个，我刚刚要准备发布一条微信，
3: 是什么呢？
4: 就是在我们这个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3: 啊，
4: 有一个脑机接口。
3: 我
4: 这要不要考虑一下、
3: 那我也不至于吧？我都这脑机接口了，我都
4: 去检
3: 有
4: 一
3: 些我还是能想起来的，好吧？不至于。
4: 那希望你能够记得
3: 啊，
4: 补钙不控盐等于白补这件事情。
3: 没错啊，今天咱们也聊的是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无效养生的人。
4: 那么高盐饮食呢，确实正在悄悄地把补进去的钙偷走，让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3: 哦，还真是这样啊。
4: 对呀、所以这个今天也有专家给我们进行一些解释。
3: 哦，
4: 对吧？
3: 为什么？
4: 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师就解释了，钠和钙在肾小管的重吸收过程中相互关联。钠摄入过多呢，会使尿钠的排泄增加，同时伴随着尿钙排出增多，这导致部分摄入的钙未被机体利用，就随尿液流失，这个补钙的效率啊，它就下降。真的，我之前一点都没有就是有过这样的就是疑虑。
3: 对，想都没想到，都没往这方面想
4: 到。直到后来啊、我做过一次钙测定，就是看你体内的钙含量怎么样、
3: 怎么样啊？
4: 就是我是属于一个中度流失钙的体质。
3: 好家伙，您都中度流失。
4: 对，就比如说我吃100克的钙
3: 啊、
4: 我打个比方啊，我有50克都吸收不 了
3: ，都流走了，
4: 我只能吸收50克。那如果说我每天都需要100克，就是这个概念的话啊，那我可能每天要吃到200克，
3: 哎呦，
4: 我才能保住那100克。
3: 而且我们
4: 这
3: 就是举个例子啊，也不是说是哎我流失一半，本来要100克，我吃200克就行，也不是啊。
4: 但是呢，你要是吃的太咸了，确实你可能50克都没有。
3: 对，
4: 对吧？
3: 哎，
4: 所以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了。
3: 对，
4: 这个盐这个东西啊，真的得控制。
3: 对，
4: 虽然预言呢它很好听
3: 啊，预言
4: 哈，这俩没什么太大关系。
3: 预言是搓澡的那个预言
4: 吗？但是我可以硬扯，是寓言故事的预言。
3: 哦，这么个预言。
4: 张韶涵要流泪了，你去看看他的演唱会吧。
3: 啊，
4: 回头又要开了，好吧？
3: 看看看看看看。

0: 一路畅行继续回来，我是小尚，
1: 我是小范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聊一聊钙，聊一聊盐，
0: 没错、啊、
1: 这些东西啊，这是生活当中经常能够接触到的、哎、并且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0: 对了啊，
1: 我们总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0: 对
1: 吧，这毕竟咱们节目也不容易能够有这样的啊，就是怎么说呢，
0: 怎么说，
1: 这不能带给大家更多了
0: 啊，是吧，
1: 对吧。
0: 但是我
1: 受这样的人，
0: 我想到了一个非常难过的问题，
1: 经常让大家添堵。
0: 那我下面这个问题估计给很多人更添堵了、
1: 啊、那你就别问了。
0: 不不不，我不是问，我是想到了
1: 啊，
0: 咱们这个既然不能摄入这么多盐，那那些蘸鞋底子鞋垫都好吃的配料，咱们是不是以后就吃不了了？
1: 你也可以硬吃。
0: 那我都知道了，他让我钙流失，我
1: 接受，接受你以后脆一点。你接受吗？
0: 哎，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就是一个礼拜吃一回？
1: 哎，对，少吃，
0: 哎、少吃，
1: 抛开剂量谈危害、
0: 哦，
1: 那都不科学。
0: 你这么个意思？
1: 我是这么说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咱说说剂量，
1: 说说剂量是吧？
0: 哎，这个钠摄入的越多呀，这个尿钙流失就越大，严重的时候呢，补钙效果呀可能就折半了。
1: 嗯，
0: 这个有专家就说了啊，多项研究就指出了，肾脏每排出2300毫克钠，就相当于六克盐啊，就会同时带走大概40到60毫克的钙。这个数字看似不起眼，日积月累就会埋下骨质疏松的隐患了。
1: 哎，专家还介绍，门诊当中呢，补钙不控盐的老年人是十分常见的。
0: 哦、
1: 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限盐的概念啊。
0: 没错，
1: 那个时候透盐呐、藏呀，其实都没有这种概念。
0: 哎，对对对，
1: 对吧？喜欢吃咸菜、
0: 咸菜、酱菜、酱料各种啊。
1: 但你不能这么说，他们不是年轻的时候，他们老了也喜欢。
0: 他们对，他们一直喜欢，
1: 对吧？老了之后，因为味觉退化了，
0: 哦，
1: 对咸味的敏感度下降了，
0: 这么个意思。
1: 你要是做淡了，他们会觉得这个菜没味道。
0: 哎，对
1: 啊，所以不知不觉就掉进了边补钙边漏钙的陷阱。
0: 哦，
1: 哎呀，这个活脱脱就是老胃啊，
0: 是吧？
1: 老胃就是吃什么都没味道。
0: 哎呦，
1: 有一天我吃了一个龙虾，
0: 啊、
1: 嗯，齁咸。
0: 然后老魏说没，
1: 老魏说这个好吃啊。哎呀，当时我咸的都恨不得拿个水冲一冲。
0: 然后老魏每天抱着一个钙片的罐子，哐哐吃钙片。
1: 真的，因为他前一阵子滑倒，
0: 哎、哦，
1: 还得了个压缩性骨折。
0: 哎呦呵，
1: 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你导致这个压缩性骨折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你缺钙。
0: 哦，缺钙。
1: 他还死不承认，他就不承认，嘴硬。
0: 不，那
1: 我一点都不缺钙，你看我
0: 检查结果在这儿。
1: 医生说了，你都骨折了。
0: 好家伙啊！
1: 啊，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年援引2012年调查的数据指出啊，我国居民人均每日的食盐摄入量是10.5克。
0: 哦。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全省是有阵雨或是雷雨，最大风力陆上5到7级，海区是6到8级。风雨天影响，各位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30号全市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3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不是
1: 时间不等人呢？
0: 我们是不是该收拾收拾撤了？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家欢度周末了呀？
0: 就我看外面车是越来越多了，
1: 那肯定的。
0: 如果没有我们的参与。

0: 是雷楼西，
1: 打起二虎中原，望着江风边，篱笆上。

0: 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3: 我是朱逸飞。
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3: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打开收音机，
5: 按下播放键，
4: 掌握方向，
5: 为爱导航。
6: 前方路口左，
4: 下班路上好伴侣，
5: 好听好玩又有趣，
4: 一路畅行，
5: 少不了你。
7: 是的，少老，你说的没有错。
8: 我说什么？我没说呢。
7: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
8: 哎呀，可吓我一跳、啊！
7: 这里是一路畅行，补钙不停。你倒是说话呀！你，
8: 我以为你要接呢啊！我是小少，我现在都不敢说话。
7: 我是 cheese，
8: 我现在都不敢说话。
7: 我是 cheese， 各位。
8: 你看看，我刚要说话，我就看到了观音山隧道。
7: 观音山隧道现在车多起来了，
8: 哎，多起来了。
7: 一般到了周五的时候，我会发现它车多的比较晚，
8: 哎，
7: 都要到临近六点左右。
8: 没错，
7: 哎，这一时刻呢，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不会说堵上好长时间，只能说车稍微多一点点。
8: 哎，
7: 其他路段呢，目前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啊，车流量呢都比较集中啊，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就可以了。
8: 也希望朋友们有点耐心啊。
7: 嗯，你看，在这个学府路焦山路路口，反正北往南方向是没啥车，南往北方向车很多。
8: 没错
7: 啊，那其他的路段，像中山东路、孟西路路口这个地方，你看，你看，撤了。
8: 哎，你看，
7: 就是这么28号了，你看，
8: 对，
7: 开学了，这个地方已经恢复了车道，原来的这个车道通行，
8: 哎，真不错啊，
7: 真的。像这两天一直，因为我已经从这条路走了嘛，每天早上，
8: 哦，
7: 就是看着他昨天在那紧锣密鼓的施工，
8: 哎，真好，啊。
7: 对，昨天早上早高峰其实还是有点影响的，
8: 对对对，
7: 因为它少了一股车道嘛，
8: 嗯，
7: 就会变得不是很方便。但是此时此刻它已经好了，
8: 哎。
7: 那其他的路段呢，如果有及时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啊，
8: 没错啊，镇江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7: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补钙控盐的这件事情。
8: 哎，当然也可以和我们聊聊你身边有没有这些无效养生的人啊。
7: 嗯，我们就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互动哈，
8: 啊
7: 哎。你看这个暴走萝莉，
8: 暴走萝莉，
7: 少吃一勺盐，多吃一口菜，多喝一杯奶，每天多走几步，晒晒太阳。
8: 哎呀，不行，你真把他抱走吧，你。
7: 你这是补钙呀。
8: 你把他抱走吧，啊。
7: 我抱不动。谁能抱得动一个抱走的萝莉呢？
8: 哎呀，你这几条我真坚持不了啊。
7: 点点点点，
8: 嗯，
7: 骨密度跟抗阻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8: 是吧，
7: 身体会因为外界的刺激增加对钙质的吸收，同时去增加骨密度。
8: 哦。
7: 所以补钙不仅仅是关乎吃的问题，更在于你身体受到的刺激，那就是去撸铁呗。
8: 这个不光是撸铁，这是骨骼做抗阻运动，我还真知道，这个，
7: 那就把骨头扒出来撸铁呗。
8: 不是，怎么整的，我还真知道一个，因为我前一段时间还真看了，就是咱们不是做平常做平板支撑，咱们是用胳膊肘支撑吗？
7: 啊，对，
8: 你换成用拳头撑地，一开始不行的你加一个软垫，
7: 我还是用小拳拳捶你胸口吧。哎，用拳头撑地，撑
8: 对啊，平板支撑啊，这个就是说的一个增加骨密度的一个小动作啊。
7: Kelly 说了，
8: 凯莉，
7: 老人家说不吃咸菜没有力气，根本拦不住他们吃。
8: 不是，您吃点肉都不如吃咸菜有力气啊。
7: 人和多亲近自然会增强钙的吸收能力。
8: 哦，
7: 啊，对，说的没毛病，
8: 没毛病。云朵说了，
7: 啊，
8: 草。

0: 炒素菜可以不放盐，调料加进去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哦，
1: 对，就是有的时候炒素菜，你可以放点蚝油啊，
0: 对，
1: 酱油啊，
0: 酱油
1: 就
0: 行了啊、
1: 嗯
0: 哦，这么个意思。刘宝东说少吃盐，多吃菜
1: 啊、
0: 哦。
1: 因为以航说了，我同事啊点沙拉减肥、
0: 嗯、哦，
1: 但是每次都要加两包千岛酱。
0: 啊、
1: 我跟他说这个酱不能加，热量高。
0: 嗯，
1: 他说：“哎呀，那点酱能有多少呢？”
0: 哦，
1: 后来确实体重一点没掉。嗯，
0: 我
1: 如果点沙拉的话
0: 拉了、哦，
1: 我一定会加那个油醋汁，
0: 哎、
1: 会稍微好一点。
0: 哎，
1: 没有酱也实在是吃不下去。
0: 是的，是的
1: 啊，
0: 这个味儿也吃。
1: 换油醋汁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0: 对对对啊。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说看这个如何不白补钙这件事情吧。
0: 如何不白补、
1: 啊、控盐补钾补钙、
0: 嗯、
1: 三管齐下。
0: 哎呦呵，这三管齐下呢啊，守住骨骼健康不能只盯着补钙，咱们更得堵住漏啊。什么意思呢？少吃一勺盐，多吃一口菜，咱们还能多喝一杯奶，每天多走几啊，每天多走几步路晒晒太阳，这不刚才那谁说的吗？
1: 嗯，
0: 哎呦呵，这就是对抗盐偷钙效应的有效方式。我还真
1: 说的非常有道理，
0: 我刚才
1: 证明他已经看过这个科普了呗。
0: 哎呀，你厉害厉害啊，
1: 对吧？
0: 哎，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这个好好的学习一下，
0: 还真是要学习
1: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更健康，
0: 没错，
1: 是吧？
0: 啊、
1: 下半段节目啊就是六点回来之后、
0: 嗯、
1: 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一些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0: 哎、多说说这个。
1: 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叫做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0: 哦、
1: 来自周深。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0: 哦、就好家伙，
1: 今天得补钙。
0: 好好好好，您这选的歌厉害。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 B10 双 B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至11.98万，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苏南树房机场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吴江南附近车流量大，车辆在缓慢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
9: 把食盐控制在每天5克，少吃咸菜腌制品，这个盐呢往往是比较多的啊。这控盐呢不是要过无盐的生活啊，也不需要完全淡口，但是啊咱们得有意识的把盐降下来。
10: 还有啊，尝试使用一些低钠盐、
9: 哦、
10: 肾功能正常的老年人呢可以考虑使用低钠盐来代替普通食盐。
9: 没错，
10: 这个加工的零食呢要尽量少吃、
9: 嗯、
10: 像喝咖啡呀、
9: 哦、喝咖啡老
10: 喝浓茶呀、
9: 哎、
10: 也会轻微的增加尿钙的流失啊。
9: 这么个意思，
10: 但是远低于盐对尿钙的影响、
9: 啊、
10: 控盐的优先级更高。
9: 没错啊，当然还有呢，多吃高钾的蔬果啊，咱、
10: 嗯、
9: 可以多吃点富含钾食物啊，那比如说薯类啊，深色的蔬菜啊，我知道的一个香蕉，还有一个橙子啊，这些都可以啊、
10: 嗯、
9: 控盐的同时多吃蔬果补钾，相当于呢一边堵住了漏钙的出口，一边又给骨骼增加了保护。
10: 没错，然后呢、
9: 哎、
10: 还有保证足量的钙。
9: 哦，足量钙是
10: 补钙和控盐呢要同时做、
9: 嗯、
10: 两者缺一不可。
9: 对，
10: 老年人啊应该每天保证300到400毫升的奶制品摄入、
9: 哦、
10: 啊，用豆制品代替部分肉类使用，同时增加户外活动时间，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啊，也就是晒晒太阳。
9: 哎，
10: 当然你额外的去补充也是可以的。
9: 对，没错啊、嗯，
10: 就是这个，我最近也是了解到，维生素 D 其实是人类唯一需要终身补充的维生素。
9: 哎，
10: 啊，其他的那都是这个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来进行，但是维生素 D 呢，通过食补可能确实比较难一点。
9: 哎，对对对，咱们晒晒太阳吧，好吧？
10: 没错，
9: 哎。
10: 再来看看互动话题吧，
9: 看看大伙儿的这个话题啊，
10: 看大伙儿的留言，
9: 身边有没有无效养生的？

0: 人，
1: 苏说，我爸啊，吃降压药这个跟吃糖豆似的，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忘了，还总说这个药有副作用，不如食补，结果血压忽高忽低的，急死个人呢。丽丽说了，我闺蜜啊，买那种巨贵的抗糖饮，天天喝，但下午呢，奶茶、蛋糕没断过啊。她说抗糖饮就是用来抵消这些的。我说你自欺欺人，她还翻我白眼。不是，丽丽，您这朋友是不是姓阿呀？
2: 是的，还有可能姓刘。
1: 阿涛说了，我妈让我每天吃一把黑芝麻，说对头发好。我坚持了3月，发现头发没多，体重长了。后来发现那玩意儿热量是挺高的。你看看啊，这些东西有的一些啊，确实也是被谣言给骗了。
2: 没错，
1: 比如说吃黑芝麻这个啊，是吧？
2: 那么，但是黑芝麻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
1: 对对对，但是
2: 对吧？就
1: 是
2: 容易发胖。
1: 对，
2: 它其实是优质脂肪。
1: 是啊，
2: 没什么毛病。
1: 没毛病啊。但是你想让它补头发啊，那你这个吃心忘了想了啊。
2: 要是真能补头发呀，还有米诺地尔什么事儿呢？
1: 是啊，这冷色调说了，我哥。买的跑步机放阳台了，说每天跑，结果跑3天衣服就成晾衣架了，现在上面堆的袜子够穿2礼拜。你哥是不是叫阿诺呀？
2: 他有可能姓刘。
1: 哎，
2: 很正常吧，谁家没有这些放衣服的，
1: 哎，跑步衣架呢，
2: 比如我们家的蹦蹦床。
1: 不，那您家那蹦蹦床是给孩子玩的，对对？
2: 没有，我也在上面堆衣服呀。我每天的衣服要往那一堆。
1: 好家伙，那孩子不玩啊？
2: 孩子玩的时候，他就把我衣服扔地上，
1: 弄下来，然后你
2: 哎，他玩完了之后呢，我再把他拎上去，
1: 两不耽误啊，还买了个两用的，
2: 那真的很方便、啊。
1: 哎呀，确实是，
2: 因为他有一个扶手，啊、那个扶手搁衣非常合适。
1: 好好好好好啊，你们就这么玩吧啊。
2: 还有这个平平淡淡,
1: 平平淡, 淡
2: 啊、他说怎么说呢？明知道有些习惯不好，但是呢，改起来很难。
1: 哦，这么个意思。
2: 是的。就确实每个人可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啊，有啊。
2: 他说比如叫我妈说你少放点盐，少吃点盐、
1: 啊、
2: 他就说的不好吃，没味道，吃不下。
1: 哦，
2: 那没办法呀，他说只能慢慢劝吧。
1: 那确实是
2: 了、啊、这个事儿呢他也急不得。
1: 哎，老人有的这个口重了一辈子了，你突然让他这个淡下来，那不可能啊。
2: 对
1: 对吧，
2: 不是，而且他老了，他的这个
1: 味
2: 觉还是会退化的、
1: 哎、
2: 这也没办法
1: 啊，
2: 对不对？
1: 对，
2: 有啥吃啥呗。
1: 嗯，那我们这个下一首盖什么歌，什么盖歌？
2: 乞丐。
1: 好，够简单啊，够简洁。
2: 这首歌来自摩登兄弟，叫做乞丐啊，乞丐就别当了，咱可以补钙、啊、
1: 对对对。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全省是有阵雨或是雷雨，最大风力陆上5到7级，海区是6到8级。风雨天影响，各位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30号全市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3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

0: 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7: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6: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7: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6: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3: 流行纪念册。
14: 泛黄的磁带，
15: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6: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岁月流转，很多的老歌静静地躺在我们的文件夹里，就像是封存的旧时光。当鼠标点开这些音频文件，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一下子会把我们拉回到很多年前的华语乐坛。那个年代，唱片工业蓬勃发展，各路歌手佳作频出，编曲、演唱、词曲都各有特色的年代。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就来聆听这一组经典的怀旧金曲，从编曲和演唱当中重温属于这个时代的音乐记忆。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蔡国权的《顺流逆流》，这是80年代粤语流行歌的代表之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全省是有阵雨或是雷雨，最大风力陆上5到7级，海区是6到8级。风雨天影响，各位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30号全市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3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这里是 FM 88.9。

0: 98.8 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 我是普京瑞。
2: 我是朱一诺。
3: 我是焕然。
0: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0: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3: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7: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6: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8: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9: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8: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1: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2: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3: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4: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身死之后也要做鬼魂里的英雄，绝不读起来朗朗上口，格外有力。第三句，至今思项羽。诗人说，直到现在，人们依旧怀念、敬佩西楚霸王项羽。那这儿呀，咱们就先来讲一讲项羽的故事。当初项羽打了败仗，退到乌江江边，船夫劝他渡江逃回江东，重整兵马，卷土重来。但项羽觉得自己带出来的子弟兵全都战死，没有脸面回去见父老乡亲，最后拔剑自刎，不肯苟活逃跑。最后一句，不肯过江东，点明大家敬佩项羽的核心原因，就是他宁死不屈，绝不狼狈逃窜。李清照夸赞项羽，其实呢，也是在讽刺当时贪生怕死、一味南迁的宋朝官员，只敢躲避，不敢奋起保卫家国，连兵败的项羽都比不上。这首小诗只有20个字，借古人讽当下，短小却分量十足。李清照用最简单的话语告诉我们，做人要有骨气、有担当，遇事不能一味逃避。我们不用面对战乱，但学习生活里遇到难题也要迎难而上，不轻易退缩，守住自己的志气。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夏日绝句》给唱出来吧。

跟着感觉走，来自于苏芮。这首歌可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音乐之一了，配合着大喇叭裤子和双喇叭收音机，满大街的男男女女都在跟着感觉走，

据说那个时候呢，很多人跳霹雳舞都爱选这首歌做伴奏。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会发现听苏芮的歌还是需要开大音量。从他的歌声里，你好像能够看到有一个人在跌跌撞撞坎坷当中仍然会大笑着放声高歌。有人评价，如果说蔡琴是我们一生当中坐在旧日花园的怀想，那苏芮就是一路上踢踏着有着摇滚精神一样的战士，一开口就是慷慨激昂。没错，苏芮就像华语音乐世界里的第一女战士，怀念她就等于怀念那份嘹亮。继续来听苏芮这首撼动心灵的作品《一样的月光》。

0: 上是那样凄厉着嗓子唱歌的，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苏芮的出现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校园民谣时期的诗意逐渐的消失远去，留下的是对现实的呐喊和反省。即便苏芮现在年过七旬，再唱起这首《一样的月光》仍然是震撼全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酒干倘卖无。细细听这首歌的歌词，无论如何都是很温存的，但是苏芮却唱得字字劲道。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边，让我再和你一起唱，全然没有小调歌曲的怀旧传统，在当年简直是另类到不行。这首歌依然是选自《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这张电影原声大碟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苏芮的一鸣惊人也是开始于这张唱片，这也是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获奖无数，还被评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第二名。他和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一起被看成是之前校园民歌时代和之后的都市男女抒情时期的一个分界线。它也成为了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一张中国台湾唱片，专辑在香港地区更是成为白金唱片。在这张专辑当中，苏芮展现出了和以往精致的女性唱法截然不同的唱腔，她的歌声狂放不羁，波澜壮阔，整张专辑就呈现出了那种高亢激昂的抒情摇滚曲风。专辑里面诞生了四首经典之作，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还有下面这首《请跟我来》。

一个歌手能够遇到成全自己的作品，真的是一个莫大的幸运。感谢李寿全、侯德健、罗大佑、梁鸿志等等，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苏芮，一个嗓音嘹亮、歌声豪放的黑衣女子。从1968年加入合唱团到1983年的一鸣惊人，苏芮用了15年时间。从搭错车开始，她树立起一个个性鲜明的黑衣女歌手的形象，冷峻高傲，卓而不凡。多年以来，苏芮给人的印象一直是这样的豪迈激昂，就连温柔的曲子到她嘴里都会透着一丝的坚韧，就比如刚刚这首合唱作品《请跟我来》，有着最温存的歌词和曲调，但是从苏芮嘴里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是温柔背后的力量。其实苏芮她不是不温柔的，她这样的歌手一旦温柔，必定是最绕指柔的。我们就

0: 可是这慈善拍卖会又不是我想进就能进的。
1: 这一点小事儿就交给我吧。
2: 慈善拍卖会如期举行，顾新言在大酒店外面等来了抓着相机的林哲。
3: 新言，
4: 是是。
5: 哎，怎么在呢？
1: 没事儿，许曼还没到呢。
5: 哇塞，你怎么做到的？我照片弄在上头。
1: 请叫我无所不能的 Jackie。
2: 屈曼乘坐的汽车在酒店大门外停下，顾新言和林哲抓着相机冲进了站在门口的记者队伍中。高远先下了车，屈曼抓着他的手笑容可掬地走下了汽车。
6: 你先进去吧，杨总在里面。
2: 屈曼和高岩走向酒店大门，顾新言赶紧用相机挡着脸，最终他们还是被保安在门口拦下。
1: 哎，不好意思。
7: 怎么办？
1: 跟我走去会场等他。嗯，
2: 顾新言和林哲胸前挂着伪造的证件，大摇大摆地走向拍卖会现场。
8: 你好，我看一下你证件。好，请
9: 看一下证件。
8: 叫什么名字？
7: 顾李倩。
8: 啊，里边请。
7: 嗯，谢谢。
8: 你好。
9: 你好。
8: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
7: 哦，记者。记者。
9: 记者走这里，
1: 过来。
2: 两个人挤进了记者队伍中。突然林哲看见了不远处的沈博，立刻拉着顾新言背过身去。
5: 嗯，怎么了？
1: 乔艳梅，林总的秘书。他俩永远是梦不离乡，乡不离梦，他只要在林总一定在附近。

0: 计也是受邀邀请吧。
1: 好险啊，差点还没有看见曲曼呢，就被他们发现了。
2: 高远陪着曲曼走进了会场，林毅随后也走了进来。
3: 林总来了。
2: 顾欣妍和林哲吓得赶紧低下了头。
4: 您请。
2: 拍卖会随即正式开始。
5: 好的，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感谢大家来到阳光计划慈善公益拍卖会的现场，我们的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件拍品是亚人集团董事长张玉新先生捐赠的青花瓷，首先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张玉新先生的慷慨捐赠。这件青花瓷25万起拍，10000起跳，现在开始竞价，请亮牌。好，25万。

0: 现代油画。
1: 林毅注意到屈曼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0: 一万起跳，现在开始竞价。
1: 高原紧跟着举牌。
0: 五万，16万，17万，18万，19万，19万，19万一次。
1: 屈曼向高原点了点头。高原第三次举牌。
2: 55万，
0: 55万，后面那位先生开价55万，看来对我们的周北海先生的画作是非常的喜欢的。
1: 林毅觉得时机已到，立刻示意沈博。
3: 60万，
0: 60万，这位先生开价60万，把价格抬到了60万，60万还有人加价吗？还有谁加价吗？60万一次，60万两次，60万三次，成交。
1: 屈曼喜欢的拍品被人夺爱，他恨恨地看了林毅一眼，林毅则报之以微微一笑。屈曼扭头就走，高原跟了出去，随后林毅也追上了他们。
4: 屈曼小姐请留步。屈曼小姐。
5: 林总。
6: 哎，高原，刚才那幅当代油画是我特地拍下来送给屈曼小姐，希望你能喜欢。
7: 谢谢你的好意，东西不是我拍的，我不要。
6: 东城主要是想表达一下心意，表示对你的感谢。
7: 感谢我什么呀？
6: 东城能有今天的成绩，你是有一份功劳的。
7: 高远，我今天的行程是你透露出去的吧？
5: 我真没有。
6: 这个你真的冤枉高总了。
7: 给东城做代言是我的工作，贵公司给的报酬已经很丰厚了。
5: 哎，曲曼，实在不好意思，林总，话我代曲曼收下，谢谢林总的好意，我先走了啊，再联系。
8: 曲曼，
1: 林毅叹了口气，往回走去。顾青言和林哲从矮树丛后面抬起头来，他们迅速地跑向曲曼他们离开的方向。
9: 在那儿。哎，哪儿呢？
10: 我在乎的是你的态度，
9: 在那儿吧，是不是？
10: 哎，
1: 顾欣妍和林哲似乎听到屈曼和高远的争吵声，立刻跑了过去。
5: 在乎过人林总的感受，人要有同理心，没有同理心你怎么做演员？
9: 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开始来抨击我？吵起来了？
11: 什么情况？
5: 我不是要抨击你，我就是要告诉你。那些和你工作息息相关的人，尤其是那些金主，都要被你得罪光了，你知道吗？
9: 金主，你脑子里除了金主还有别的吗？
5: 人家林总就是比一般的金主更有成，人家不光砸了钱，还搭上了时间和精力，这么好的机会，这是多少艺人都梦寐以求的，你要懂得珍惜啊。
9: 又是名和利，是不是？你能不能拿出一点说服我的新花样来？在国内多少人两代得不到的名和利我都有，我还需要那么多干什么？我需要的是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
5: 这些我当然知道，但是你的事业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需要继续往上再上一个台阶，只要过了这个坎，我们就都轻松了，到时候我们就公开恋情，好不好？
12: 真的，他们是真的
11: 要公开了。
13: 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有多少青春耗得起？这么多年我没有恋情，没有婚娶，所有人都言我是个怪物。
9: 再上一个台阶需要多少年？这万一上不去呢？我的时间都搭进去了，
13: 我都已经过了最佳生育期了。
9: 我是个女人，我也可以不成那么大的野心，可是万一上不去的，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跟你在一起。

0: 妈妈。我不是一直都陪在你身边吗？
1: 曲曼和高原拥抱在一起，突然两个自媒体记者远远地走过来，看到了这一幕。
2: 啊，曲曼！
1: 林哲立刻拉起顾欣妍。
2: 狗仔，哎呀，别拍了，走走走。
3: 有狗仔。
1: 林哲和顾欣妍冲到曲曼高远的身边。顾欣妍和林哲拉起曲曼高远就跑，两个自媒体记者正跑向这里。顾欣妍他们跑到一栋房子的后面躲了起来，两个自媒体记者随即追到了这里。
4: 这往哪儿走啊？
2: 回去
4: 啊！
2: 回去！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这里是他们离开酒店的必经之路。
1: 一旁的林哲偷偷看到这里，低着头跑回到顾欣妍、曲曼他们身边。
5: 怎么样？
6: 你们怎么回事？
5: 行行行，不说这个了。这样，你们把你们的外套脱下来，跟我们换一下。
6: 啊，换外套干嘛？
4: 转移目标，有狗仔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等一下，你把这个给我吧。
1: 顾欣妍毫不犹豫地把装有设计图稿的文件包放到曲曼的手里。
5: 我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为了要把这个东西给你，所以我才帮你脱身的。好，好，走走走走走走。
1: 换上曲曼衣服的顾欣妍拉着林哲，大摇大摆地从树丛后面跑了出来。
2: 曲曼，别走！
4: 别走！
1: 两个自媒体记者从曲曼高远身后跑了过去，紧追着前面的顾欣妍和林哲。
4: 站住！
5: 你跑这边。
1: 顾欣妍和林哲突然分开跑，林毅也被这热闹的场面吸引，他认出了用衣服挡着脸的顾欣妍。两名自媒体记者越追越近，突然一个水池挡住了去路。顾欣妍一个急停，却被追上来的自媒体女记者一下子撞进了水池里。林毅正准备冲过去，猛然发现林哲奔向了水池边。林毅眼睁睁地看着林哲把浑身湿漉漉的顾欣妍拉上了池边，两个自媒体记者也傻了眼。
4: 你走开。
1: 高远和曲曼坐到自己的车上，还有些心有余悸。
7: 今天这事儿要是曝光了，你的前途就毁了。曲曼，咱以后能不能不这么闹了？
6: 怕什么呀？我倒是不建议恋情被曝光，只不过我希望你自己向媒体公布，像个男人那样。
1: 曲曼突然看向顾欣妍交给他的文件包。林哲把顾欣妍送回到住处，浑身发抖的顾欣妍裹着被子坐在自己的床上。
4: 来，欣妍，喝点热水。
6: 啊，谢谢谢谢谢谢。
4: 哇，你从回国以后就一直在这儿住啊？
8: 这里虽然偏吧，但是呢，房租很便宜，而且离地铁站也很近。
4: 但我看这周围的环境有点复杂，刚才看到一对小情侣，还有半大的孩子。
8: 嗯。
4: 那会不会很吵，影响到你休息啊？
8: 嗯，一点都不会，我都已经习惯了。
4: 要不，你搬我那儿去住呗？
8: 啊，
4: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是一个两室一厅，我自己住一个刚好空出来一间，你来呢就当是合租，咱俩刚好生活上还能有一个照应。
8: 嗯，你们那是好， 离公司近，环境也好，但就是房租太贵了，我承担不起。
4: 没事，我可以帮你付房租。啊？你在加拿大的时候帮过我，现在就算我帮你一次，带你住更好的房子呗。
8: 我也想住更好的房子，但是呢，我想希望靠我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而不是靠别人。哪怕这个别人是块跟我你我都不分的摊儿油泥。谭瑶，今天真是谢谢你啊，害你浪费了这么多的个人时间，还差一点被狗仔给逮了。
4: 这算什么呀？妈，妈，我是魔力鸟，只要被我锁定，蛙仔、熊仔、狐狸仔，通通全屏秒杀，更别说什么狗仔了。
8: 嗯，那你这个无敌的魔力鸟，能不能帮帮我这个落水的小鸡仔呀
4: ？Yes, sir。
8: 谢谢。
4: 心妍，嗯，你放心，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保护你的。在这个城市，我是你最值得依靠的人。我们在国外都能互相照顾，那更何况现在是在上海呢？
8: 时间很晚了，今天你也陪我这么久了，你赶紧回去吧。
4: 好。
3: 手机。外面特别冷。
8: 你把他衣服穿走吧，下次还给他就好。
4: 好。那晚安。
3: 嗯，晚安。
1: 第二天一大早，屈曼起床后来到楼下客厅。
3: 小姐早。
9: 嗯。
1: 屈曼忽然看到放在茶几上的文件包，他打开后拿出里面的设计图稿，顿时觉得眼前一亮。这时高远也从楼上下来。
10: 下午早安。
11: 看什么呢？笑这么开心。

0: 另外，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你直
1: 播，那就比一比暂时分级。If I win, 你必须帮 Arena 倒一周的垃圾。
0: If I win, apologize to William.
2: Deal.
3: 哎呀哎呀，怎么回事啊？我们还是校园里的孩子吗？不是吧？干嘛比这么出街的东西？咱们都是设计师，比一些真功夫吧。
4: 那你说，什么是真本事？
3: 比比雕蜡吧。
5: 设计部的职员都集中到制作间，看着顾欣妍和海伦专心致志地进行雕蜡工序的表演，制作一片树叶。叶小青、李明康掐着时间暗暗地给顾欣妍鼓劲。

0: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海伦的进度明显比顾星岩慢了一些。李明康再次看了一下时间，
1: 倒数最后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0: 海伦心里一急，还未完工的辣椒树叶断成了两截。艾里安娜气得一声不吭地走了。顾星岩看着垂头丧气的海伦，
2: 向我老师道歉。
3: 威廉在加拿大，我怎么跟他道歉？
2: 录音我发给他。
3: My goodness, are you kidding me?I'm sorry, William. 这样可以了吧？
4: Yes!
5: 救救我！救救我！
0: 顾星岩和海伦 PK 的视频很快传到了微信群里。沈博来到打印间，两个职员正在发着感慨。
6: 他助理就是他学生，学生技不如人，那不就是啪啪打老师脸吗？
7: 比我们呢？
8: 没什么。就是设计部有一场比赛。
7: 比赛要怎么比赛啊？
0: 孟潇潇立刻向李卓然汇报了此事。
9: 董事长，现在公司上下都在谈论着这场比赛，这个顾星岩真是一战成名。
10: 这个顾星岩战斗力还真强，有能力又有头脑。
9: 可您不觉得他做事有点过于高调吗？我倒是觉得这种高调的背后恰恰隐藏着某种目的。
10: 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高调？谦虚低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看来我对他的观察没错，只要能够为我所用，我们就要多多争取。你不是说他和林毅的关系不太好吗？
9: 没错，他们俩几乎是水火不容。董事长，我有办法让他们俩的关系变得更加水火不容，在这之后拉他到您的麾下就更加易如反掌了。
10: 潇潇啊，你办事我放心，但记住做事要讲策略。要拉拢一个人呢，首先要了解这个人的性格，投其所好，那么到时候就事半功倍。
9: 我明白了，董事长。
0: 顾星岩正在专注地看着电脑，李明康端着咖啡回到了办公区里。
1: 哎，芳芳，换新咖啡了，不错。
11: 忙啥呢，星岩？
2: 哦，我在看曲曼的微博，他还没有给我回复，所以我必须要做好再给他一张设计图的打算。
11: 哎，你说这大明星，这架子

0: 就是大啊。
1: 哎，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说话啊。
1: 谢谢你，明康，
0: 辛苦。
1: 谢谢。
2: 顾青言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丛飞的来电，他直接拒接。不一会儿，丛飞的短信又到了。
3: 中午，楼下咖啡馆，不见不散。
2: 中午，顾青言和丛飞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里见面。
3: 现在还算是上班时间，你在矿工吗？
1: 你选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就不怕被别人看见？昔日东城的总监回到老东家威胁原下属吗？
3: 我干嘛要害怕？我又不欠着他们。
1: 找我什么事情？
3: 我再问你一次，要不要跟我去全山？哎，你想知道曲曼的消息吗？曲曼呢，最近要参加一个商演，璀璨作为主要的 sponsor， 可以跟他近距离接触。
1: 真的啊？
3: 嗯。
1: 时间还有地点发给我。
3: 回头确定了，我发给你。
4: 找我就这个事儿？
3: 还有一件事情。最近有没有什么废稿？
1: 没有，丛总监，您作为唐婉容的得意门生，应付像璀璨这样靠抄袭起家的珠宝公司，不是很容易吗？不是小菜一碟吗？
3: 好了，没有就没有，不要那么生气。
1: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
2: 顾青言站起身就走，随即又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丛飞。
1: 你为什么总是在帮我？
3: 我之前卖过你的设计稿，我欠你的。
1: 谢谢。
3: 废稿再麻烦你了。
2: 顾青言气得扭头就走。这时，叶小青请李明康在楼下喝奶茶。
5: 不是叶小青，你不是要请我打牙祭吗？就请我吃这个。
4: 有的吃就不错了好吗？知足吧你，这个房价这么贵，什么时候才能有钱买房啊？
5: 那你下次就别吹牛，弄得跟真事儿似的。
2: 突然叶小青好像看见了丛飞，赶紧跟了上去。
5: 不是，你干嘛去啊？干什么呢？我这儿。
4: 哎，不是，我刚刚好像看到丛飞了。
5: 哪儿啊？
4: 就在前面，我刚刚明明还看见了，怎么转眼人不见了？
5: 不是我说你啊，叶小青，你说你是不是傻？丛总监走得那么不光彩，换你你来呀、啊？要我说你，就是脑子里有翔。
4: 你说什么？
5: 脑子里有翔。
4: 你再给我说一遍。哎，你过来，你不过来是吧？行，那我过去。
2: 李明康和叶小青拌着嘴回到了办公区，见顾青言已经回来了。
1: 你猜，咱刚在楼下遇到谁了？谁呀、啊？丛飞呀、啊！
5: 一定是了。
4: 哎，我看他那样子呢，好像是来找什么老同事。他走之后有没有跟你联系过啊？
1: 没有。
6: 哎，沈助理，你怎么来了？

0: 想晚上请你吃个饭，如果你有空的话呢，我去安排一下。不是，我只负责传达，至于什么事情呢，我就不知道了。
1: 啊，好，晚上我有时间。
0: OK， 那这样，我安排好了之后呢，我通知你啊。
1: 啊，好，谢谢。
2: 沈博刚走，设计部里立刻热闹起来。李明康和叶小青瞪大着眼睛走到顾新言身边。
3: 什么情况？我请你吃饭，你们俩不是水火不容吗？什么时候同意的战绩？
4: 燕，
0: 顾新言。
2: 下班后，顾新言刚走出大楼，沈博站在汽车旁给他打开了车门。这时孟潇潇看着汽车载着顾新言扬长而去，不由得沉思起来。顾新言跟着沈博走进了一家烧烤店，见丛飞和林毅坐在一起。
5: 来，小顾，来。
6: 林总好。
5: 来来来，坐。
6: 从容点。谢谢。
0: 好吧，打电话。
5: 好嘞。啤酒可以吧？
6: 嗯，可以。我还以为林总请客吃饭会是那种高大上的日本料理店，就是那种女服务员都穿着和服贵式服务的那种。
5: 那种地方一般都吃不饱饭的。来，喝一杯。
7: 来啦。
5: 来了。麻药呢？
7: 好嘞，您稍等。
6: 林总，您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5: 当初在制作室的时候，你说要负责初衷，我就看出来了，你对事业的那股执着劲儿。今天正好下班早，约你出来聊聊天。
6: 像我这样一个新人，可以跟您二位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难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十五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清楚，那不过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一周的奔波和忙碌在周五终于迎来了收尾，褪去了平日的紧张节奏，周五的时光总是格外的松弛自在舒展，阳光温柔，心绪轻快，再加上今天镇江的天空是湛蓝湛蓝的。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要好好的犒劳一下努力了一周的自己。有乐队的鲜活热烈，有民谣的温柔质朴，有经典流行的耐听质感。开篇先来一份元气满满的治愈的力量，来自于乐队的夏天，这档音综里面广受欢迎的小旺福乐队，他们的音乐永远自带着积极通透的生活感。我们来听这首《两个恰恰好》。

来自于小旺福乐队的这首《两个恰恰好》，干净明亮的吉他扫弦，贝斯律动的轻盈哦，我觉得这首歌真的特别的适配星期五的松弛的氛围。我们要继续留住这份明媚的乐队质感，同样是小旺福的代表作。这首歌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日系的轻轻摇滚曲风，层次清爽，古典轻快克制，器乐的编排简约利落，旋律朗朗上口，唱腔元气纯粹，整首歌呢也抛弃了复杂的音乐技巧，用最轻快的音乐表达传递简单纯粹快乐的生活态度，我觉得是治愈心情的绝佳单曲。如果你心情不太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旺福的歌声吧。这首歌叫《我当你空气》。

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小旺福乐队，这首歌叫我当你空气。如果你对一个人对他的言语你觉得有一点不太礼貌，或者你不太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他跟你就说话的时候就是左耳进右耳出，然后说一句我当你空气，我当你不存在。我们听完热烈鲜活的乐队摇滚，要放缓一下节奏，我们要走进温柔的民谣质感。好妹妹乐队的音乐一直都是华语城市民谣的温柔标杆，这首作品采用极简的木吉他民谣编制，虔诚以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为核心的骨架，几乎没有多余的配器，编曲留白重组，两个人的声线温柔融合，唱腔平实细腻，就像是秋天午后的清风一样又干净又治愈又熨贴人心。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风又吹走了。

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叫做《风又吹走了》，来自于他们的专辑《西窗》当中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是来自于他们早期，这是《南北》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晚风》，可能很多的人在音乐节的现场听过好妹妹唱过这首歌，双人的声线非常的柔和。那么这首歌呢，以简单的木吉他的民谣编制，也是最早期好妹妹乐队的那种简单又温馨的风格。我们来听歌。

夏末转初秋，换新穿搭总少不了一只质感的大牌包来点睛。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逛街，有一只得体的轻奢包包，整体的气质都提升了一大截。但说到轻奢大牌，不少的朋友都会觉得专柜的价位偏高，舍不得入手。今天呢，美国轻奢的大牌 Coach专属的福利来了，限时的特惠，最低只要599元，包你满意。这个Coach啊，是经典的美式轻奢品牌，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非常的高，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很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他们家的包的材质是真的好啊，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质感，关键还耐用抗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网上很火的热门的经典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的手提包，以及老花控最爱的复古的盒子包和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等等。那么日常的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么Coach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呢，至少有1-2千，很多的女生想买，但是呢就有点舍不得。今天正好赶上商城的特惠福利，直降到底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挑选了9款网上很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呢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的仪式感也是拉满的。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赶紧选购吧。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啊，这是来自于周深的2026年苏超的主题歌曲，叫做《热烈盛开》。讲到苏超，每周六的苏超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精彩。好像以前的周末就是普通的周末，而现在一到星期五就开始期待星期六的到来了。不管有没有我们镇江队，总之热爱足球、热爱这项赛事的朋友都会齐聚在一起，大家可能喝着啤酒、吃着串儿，然后一起讨论着啊，到底是哪个队会赢。那么，明天8月29号，苏超的赛程啊，晚上的7:30，有扬州对宿迁队的比赛，常州对无锡队的比赛，淮安对连云港队的比赛。可能对于我们镇江的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淮安队对连云港的这个比赛，因为连云港比我们要少赛一程，所以这一次连云港能不能拿分啊？他们是拿多少分？到底是拿一分还是拿三分，还是不拿分？其实对于我们镇江的排名来说，都是挺重要的。那么我们到了九月，要到9月12号那一周，也就是过两周。

辛苦的乐队这首歌叫做《你要跳舞吗》？我觉得这种轻松、自在、松弛的氛围感比较适合星期五我们的心情啊。星期六、星期天要到了，于是你要跳舞吗？我们大家一起庆祝吧！工作了一天的你啊，工作了一个星期的你，辛苦了。我们今天收尾的歌单用一首温柔治愈的小猫同学的这首《平凡的一天》来结束一周的时光，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段时光给自己，听歌放松治愈，把一周的疲惫清零，带着温柔和轻松迎接崭新的周末吧。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的直播再见，拜拜。

夏末转初秋，换新穿搭总少不了一只质感的大牌包来点睛。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逛街，有一只得体的轻奢包包，整体的气质都提升了一大截。但说到轻奢大牌，不少的朋友都会觉得专柜的价位偏高，舍不得入手。今天呢，美国轻奢的大牌 Coach专属的福利来了，限时的特惠，最低只要599元，包你满意。这个 Coach 啊，是经典的美式轻奢品牌，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非常的高，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很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他们家的包的材质是真的好啊，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质感，关键还耐用抗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网上很火的热门的经典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的手提包，以及老花控最爱的复古的盒子包和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等等。那么日常的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么 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呢，至少有1-2000，很多的女生想买，但是呢都有点舍不得。今天正好赶上商城的特惠福利，直降到底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挑选了9款网上很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呢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的仪式感也是拉满的。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赶紧选购吧。

这首蔡国权的《顺流逆流》采用了典型的港乐的抒情编制，键盘乐器铺展底色啊，蔡国权的声线又温润醇厚，叙事感非常的强，没有什么炫技的演唱，用平实的唱腔诉说了命运的起落。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也充满了对人生际遇的感慨。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蔡国权，这是一首带着少年感的怀旧作品，编曲非常的干净啊。这首歌是来自于他的童年，用淡淡的歌声回望逝去的年少时光，这是港式流行当中的一首很治愈的音乐作品。

这些制作人都有一样的习惯，他们通常给一位歌手制作了专辑，写了一首代表作之后呢，他们自己也会唱一遍。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小虫老师啊，包括李宗盛李大哥也是这样，他给张艾嘉写爱的代价自己也唱一遍，他给娃娃金志娟写了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自己还要再唱一遍，他给赵传写了我终于失去了你，他自己还要唱一遍。而下面的这首是非常出圈的影视金曲，来自于当年的沙宝亮演唱的《暗香》，也是凭借着影视剧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歌曲。而沙宝亮的声线开阔飘逸，高音通透空灵，旋律古典的意境非常的浓厚，把含蓄深沉的情愫用歌声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今天节目收尾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很多人青春的回忆，最近也一直都在开演唱会的谢霆锋，这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1999》，编曲是世纪之交的流行摇滚的风格，而谢霆锋的演唱带着少年的倔强和真诚，唱腔热烈直白，写尽了少年人在感情当中的那种感悟啊，也是千禧年时期华语男歌手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流行的摇滚作品。

一张张音频文件储存的不只是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华语音乐图景。不同的歌手，不一样的编曲，不一样的演唱方式，共同拼凑出了那个百花齐放的乐坛。这些老歌经过岁月沉淀，时至今日再聆听，依然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流行纪念册和你分享老歌时光，我是易小潮，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明天再见。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